0: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0: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2: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3: 来，遮住左眼，这个。
4: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3: 上一排呢？这个。
4: 还是不清楚。
3: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4: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5: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6: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0: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早高峰互动节目，但其实
1: 我春天跟家早上好去看了电影，可感人了，我都
2: 暑假我带崽跟主持人去了水上乐园，崽崽玩的都不行。
1: 我和姐妹跟着精灵一起去滑雪了，好玩爱玩。
3: 我运气最好，动物园和博物馆夜游我都报上名了。跟着加油早上好，每个月都能。
4: 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回复加油，各种福利抢不停。
0: 加油早上好，不只是一档广播节目。

0: 看到那么多次彩虹，背了那么多次彩虹的颜色，但是是不是真的没有注意过它哪个颜色是怎么排列的？
1: 哎，我刚才群里边还正好骑着宝贝儿啊，正在外边给我拍了个照片儿
0: 啊，
1: 正好有彩虹
0: 啊！你看
1: 开卷考试了吗？
0: 对啊，那哪个颜色呢？在不在外面呢？
1: 他说他选 A，
0: 你呢？
1: 我觉得确实好像也是选 A。
0: 虽然不如我们小的时候看到的就是界限那么分明啊，我小的时候画的那个彩虹那个颜色上的一道一道的，就是特别分明的界限、
1: 啊、不是咱画彩虹那不是色随便画吗？
0: 那哪能随便画？我哎，你小时候这么随意的吗？
1: 啊，
0: 画个粉色
1: 我就凑足七个色就行了，
0: 无所谓，自己随便涂
1: 啊。那葫芦娃里边那几个娃娃他们站着站着不也是随便
0: 排队？那是葫芦娃呀，那跟彩虹它不一样。彩虹它就应该，我觉得哈，在我的心目当中，彩虹如果不是那七个颜色或者不是按那七个顺序排的，它看着就不像彩虹，它就怪怪的。
1: 啊，它就必须长那样。
0: 对对，它就得是那样啊，不然的话你就老觉得不太像。这不是也是因为昨天因为太多朋友都看到彩虹，我们想着给大家出一题哈，来吧，看看群里大家都怎么答的。一群里甜甜老师秦也来了，老何选 B， 然后奇迹宝贝也是答的 A， 然后也发了个彩虹。老何说开卷考试我答错了，奇迹宝贝说昨天朋友圈里到处都是彩虹。老何说我搞学习去了，我没有看那个彩虹。
1: 哎呀，好。
0: 好好好，你都是借口，都有借口啊。然后再看二群里，二群里青老大说这个群里就有答案呀，看看昨天大家发的照片，那就是选 A 啊。王一也是选的 A， 五加七也选的是 A。大京说，遛狗人打卡啊，你这两个狗狗就是缩略图，就是。眼睛乍一看上去就以为是两块非常大的炸鸡，而且是炸出那种美拉德反应的那种感觉。
1: 金毛犬，
0: 那个泰迪小狗
1: 啊，
0: 远远一看特别像那个炸鸡。
1: 我的意思是金色的毛
0: 啊，对，
1: 金棕色啊。
0: 他说遛完狗之后准备上班就下雨了。再来看看四群啊。

0: 那就公布答案吧，这不用说了。
1: 累吧。
0: A 真的，常见的彩虹颜色由外向内依次是红橙黄绿蓝靛紫，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外红内紫。我看看啊，我对着图看看啊。我对着图，我认真看一看。
1: 其实我倒是觉得我看到的那些彩虹照片啊，我就没有办法很清晰的就看清它里边的七个色，
0: 是看不清，但是最外就是红的，最里头是紫的、
1: 看着三四个色都不错了，
0: 黄的绿的红的橙的我觉得都比较清楚，紫的也比较清楚、只是说你那个具体的顺序你就是很难那个，但是我总觉得它就得是那几个颜色，不然的话不对，总觉得哪里怪怪的，就好像斑马的斑纹它只能出现在斑马身上，它要是出现在斑猪斑羊斑牛你就觉得怪怪的、
1: 就怪怪
0: 的那种感觉、正确答案就是 A 啊，各位答对了吗？所以平时生活当中还是得多观察观察生活，
1: 是
0: 啊，就说彩虹我知道就那七个颜色吗，哪七个颜色咱知道，但是它排列是什么样的咱不一定知道，红橙黄绿蓝靛紫它就是按照这个顺序由外往内来进行排列的。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还在回复海蓝之谜啊，回复海蓝之谜不管用，我们关键词是气垫啊，你回错了关键词可能就触发不了我们这个回复啊，关键词是气垫啊，把气垫两个字发送过来才能够触发我们的关键词，199到手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粉底，一壳俩心，等于说你花一份钱获得了双倍的使用，然后它的这个有效期一直到2028年8月份，也就是说还有24个月是很新鲜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啊，不是瑕疵品，不是零期货，正儿八经的海蓝之谜的正品，刮开那个溯源码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从哪儿来的啊、然后从哪儿这个过的海关啊、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啊，关键词是气垫。
2: 所以晚饭第一口就是快乐的巅峰，加油早上好，每一种生活都动听。风吹过树叶发出稀稀疏疏的声响，叶子也跟着有了回响，加油早上好。

0: 北京时间早上8: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京东买大件，刷兴业信用卡更省钱。
9: 即日起活动期间，刷兴业银行信用卡立享京东专场特惠，单笔消费金额达标，新客户最高可享350元优惠。更多优惠详询88711427。
10: 喜欢山前的杏花，喜欢雨后的青蛙，
11: 喜欢热乎的早餐，喜欢琳琅的书架。
10: 把元气灌进身体，把活力传递放大，
11: 把烦恼统统丢掉，腾出地方装鲜花。
9: 加油，早上好，
1: 今天也是努力的一天呀。
12: 早起听天气，

0: 哎呀，昨天傍晚下班时间，长沙天空当中的雨后彩虹啊，很多朋友都有看到的。没看到的也没关系啊，群里家人哭哭发照片，足不出户就能欣赏到了啊。要不让大家进群呢啊，都是善于发现美、热爱生活的好朋友。这几天长沙的天气呢是，不能说是先雨后烤了，是边雨边烤，烤一会儿加点水，烤一会儿加点水，把我们一个个都烹饪的烹坛多汁的，味道老好了。但是天气反转马上来了，因为38度高温，这不在路上了吗？
1: 我们具体来看啊，长沙今天多云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南风3级，26到31度。明天晴天见多云，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级，27到34度。24号晴天见多云，南风3级，27到36度。25号晴天见多云，南风2到3级，28到37度。

0: 咱也是出息了啊，能看到这样的热闹了。作者本人亲自下场，把自己的签名书直接给打假了。
1: 啊，
0: 怎么回事呢？就是网上有店家卖余华亲笔签名版的《活着》这本书
1: 啊，
0: 卖的可不便宜呢，168。
1: 有户啊，但真不便宜。
0: 结果你知道吗，这个广告就直接被推送到了余华老师本人的眼皮底下。咱也不知道大数据是怎么想的啊，让余华老师本人买余华签名的《活着》。
1: 余华讲，我活着的时候好像也没干过这活儿。
0: 我是活着呀。然后呢，他看完直接甩出截图发帖，配文两个字，假的。
1: 那这还不够呢，人家在评论区啊回复网友的内容更狠。有网友问说，老师是按自己潦草程度来判断真假的吗？啊，余华回答，哎，我还活着判断的。那是啊，那作者活得好好的，别人替他签什么名啊。网友感叹说，作者活着的好处就是能亲自打假啊。余华反手一个点赞表情包。又有人吐槽啊，就算是真签名卖168也太贵了吧。啊，余华老师老实的点头说，是的是啊。最绝的是啊，有粉丝捧着书来求鉴定，余华金口一开，真的。
0: 哎，对，真的，这我有印象，这个我自己签的。现在呢，这批假签名的书是已经搜不到了，平台客服说呢，核实如果确实是违规会限流封禁。但我想说，你说这回要不是余华老师亲自出面鉴定，就被他自己给打了假，那多少书迷都得上当受骗呢。
1: 那可不，商家这么干啊，可不只是被网友吐槽两句的事儿。首先，拿作者亲笔签名当噱头抬价的，消费者发现是假的，可以直接要求退一赔三。其次，这种行为侵犯作者的姓名权啊，余华老师有权让商家停售、道歉和赔偿。如果商家批量伪造骗的钱多，那就不是民事纠纷了，是诈骗罪。如果平台明知商家售假还假装不及时下架啊，那也得连带赔偿啊。
0: 最后吧，友情提醒各位书迷，买签名版你得长个心眼，找正规平台，可信卖家才能下单，别轻信骗子，让钱包和心情都受伤。

0: 有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有的留言是怎么传的，然后竟然也有人信。进入暑假，孩子们又演强度不降反升，暑假作业啦、网课呀、电子产品呢使用时间都变长了，眼睛也更加容易疲劳了，是吧？然后呢，最近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北京地区网站联合辟谣平台等单位共同发布了科学留言榜，其中就有一条关于视力健康的谣言，说的是晒眼皮能治近视
1: 啊，
0: 晒眼皮能治近视，哈，医生表示这绝对是大大的谣言。晒眼皮呢，就是把这眼睛闭起来吧，对吧，闭着眼睛吧，然后让太阳晒嘛，光线强度虽然会被眼睑大大削弱，但是根本也达不到什么刺激视网膜分泌有效因子的这个值。与此同时呢，闭上眼睛也没有办法实现远眺，其实睫状肌也是得不到放松的，因为我们老说看近的看远，你看远时不时你要有一些调节来这个放松一下你的眼部肌肉，就是放松这个睫状肌嘛，你闭着眼睛。

0: 你又没办法看远的地方，其实睫状肌也没得到放松，就肯定起不到延缓近视的作用。而且更重要的是，除了没有任何效果，晒眼皮甚至还存在安全隐患。就哪怕你是闭着眼睛，但是太阳当中的红外光等等刺激性光线还是可以通过眼睑的皮肤进入到我们眼睛里的，持续暴露照射会对眼睛的功能产生损害。
1: 有时候啊，真不明白这些谣言是咋传的，以致过多的阳光暴晒不光晒黑还容易得皮肤癌啊！但是又传出来太阳晒眼皮能够缓解近视的说法，那眼皮不是皮呗？
0: 眼皮被开除皮籍
1: 啊！

0: 好像是有过一句那个什么大概的一个什么哲学的话哈，原话是怎么讲的我不太记得了
1: 啊。
0: 说有的东西它发挥不出来它自己的作用，不是它不好用，是它放错了地方
1: 啊
0: 啊！我觉得有的人也是这样的啊。前不久在内江这片充满烟火气的土地上发生了一件让人忍俊不禁的趣事儿。据内江公安透露啊，说好几个月之前呢，资中县裘溪镇的一位村民家中猪丢了。哎，他们家就是散养的两头猪，人家是走地鸡，他是走地猪。本来在自家院子附近悠哉悠哉的这个晃悠呢，活动呢，突然某天丢了，人间蒸发了。村民望着自己空荡荡的院子，心急如焚啊！他估算了一下，这两头猪加起来总共有260斤，那可是家里的宝贝呢，是吧？啊！接到报警之后，警方迅速行动，不懈努力之后，终于在罗泉镇某村发现了这两头失踪已久的猪。
1: 嗯，
0: 啊，那赶紧。失主就认领啊，看看是不是自家的猪啊。
1: 是，
0: 结果当村民跑到那儿去认领自家猪的时候，不敢相信呐、啊，这两头猪不仅毫发无损，记住吗？这两头猪前面我们前文提过，加起来一共260斤
1: 啊，
0: 现在在找到的时候已经360斤
1: 了。哎呦我天哪，
0: 比被偷走的时候足足胖了100斤左右啊！
1: 太狠了，
0: 嗯，
1: 荒诞喜剧了，这不是吗？
0: 哎。
1: 偷猪你想捞一笔，结果把人猪养得贼好、
0: 嗯、
1: 啊，养膘能力都赶上专业养殖户了。
0: 对呀，
1: 说哥们儿，要不你改改行吧，你这职业干养殖去吧，你以后肯定得发呀，
0: 是不是？有是不是才能放错了地方
1: 啊？有手艺啊，
0: 你正经你就开个养猪场，我跟你说，我都不敢想。
2: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好。
0: 最后就提醒大家三个事儿哈，第一呢，一会儿快10点钟的时候我们有视频直播啊，又抽6位幸运的朋友送出我们的美妆好物啊，已经就是在群里的，你到点儿你就蹲就行了。如果已经添加了金玲佳琪的微信，没有在群里的啊，赶紧私信我们，我们拉你进群啊。还没有金玲佳琪微信的，那你等啥呢？赶紧加呀、啊，是吧？直接回复金属的金字或者是朋友圈发送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啊。扫码添加我们为好友，我们拉你进群啊！一会儿直播开始啊，你直接点进来就可以参与抽奖。嗯，然后呢，再一个啊，喜欢这个远古农场的这个耐盐碱的清润多谷米的，或者是他们家其他的这个盐碱的精米，还有他们家喝的这个米乳，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到这个各种的购物平台上去搜一搜他们家的旗舰店哈。袁隆平院士的袁，稻谷的谷，远古农场。想买这个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啊，199，到手一壳2心。啊，两个心都是12克的正装，使用有效期还有24个月的朋友，直接回复关键词气垫啊，正品正装啊，有溯源码都可以直接查到它的所有的过海关的信息哈。有需求的朋友直接回复，记得关键词是气垫啊，不是海蓝之谜啊，直接回复气垫，发送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长按图片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了优惠补贴以后再下单。

0: for listening. 加油，早上好，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刷刷朋友圈。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好，北京时间的上午8:36啊，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睁九五城市大眼睛啊，提示各位刷刷朋友圈，有京东专场特惠的兴业银行信用卡特约播出。好消息啊，好消息啊，朋友们，昨天咱们群里边啊，玲姐她孩子考上湖大的人工智能专业了，太好了，我都替着孩子高兴。再过个10年20年的啊，佳琪叔叔有这个电子产品不会整，整不明白，开不开机，不会打字，不会关页面啥，我就找你啊。

什么叫人工智能，朋友们，什么叫人工智能，你们到底思考过这个核心问题没有？就是用人工凭借智慧给我整能了。真的，我真的太为孩子开心了啊！因为考试之前啊，咱们群里边就问说，那个有没有今年高考的呀？啊，那群里边能送点祝福给孩子们鼓鼓劲儿是吧？啊，就有孩子考试，我这一直也惦记着。哎，现在这是出结果了，哎，挺好啊。

哎呀，现在孩子们这上学事儿啊，搞得大伙儿都挺开心的。但是最近啊，朋友圈里边我看出一张外卖的截图啊，给我 CPU 都干烧了。说有一单这个潮汕牛肉火锅啊，价格明细标的清清楚楚，配送选项直接拆成了四个档，标准配送3块，预计30分钟送达，本科专送8块。骑手持学位证上岗，还能用英文说，哎，您的外卖到了。啊，硕士优送15块，送餐的时候呢，可以顺带咨询考研择校的问题，再附赠一句人生建议。博士的话呢，就是88块钱一单，一天跑10单的就是880呀，一个月就是接近3万。啊，您硕士15一单，一天跑20单也有300呢。我第一个反应是，糊弄谁呢？这玩意儿要是真的，我要不要辞职去送外卖去？但我后来琢磨琢磨啊，我本科毕业，我勉强只能跑8块钱的本科专送啊，一天跑50单也才400块钱。其实告诉了一个什么道理？我当下最应该办的是应该考个研呐，恶班的。最狠的是截图底下加了一行灰色的小字标注：学历服务费是平台增值服务费。学历成本已由骑手本人承担，啊，不知道的以为美团在搞什么灰度测试呢，甚至有人已经开始纠结了，哎呀，我选本科好还是选硕士好啊？哎呀，这本科虽然便宜5块钱，但是硕士能给我人生建议啊，这，哎，那不行，万一他建议我别点外卖呢？还没等我打开美团去验证呢，啊，经常点外卖的网友一眼就看出来了。页面里边那个博士尊享暂无骑手，接单需要导师批准，他根本就是批的玩梗图，废话。谁都知道是玩梗，他就怕传着传着传着让一些没看过原图的人当真了。这事儿发酵的很快啊，美团客服立刻就介入了，回应的大概意思就是说，你们平台从来没有上线过。

过任何按骑手学历划分收费标准的配送增值服务。影响配送费价格的是服务类型、距离、配送难度、时段、天气、运力、商品数量、价格等等因素啊，反正没有四六级成绩这一说啊。同时呢，客服也补充，目前平台上和骑手相关的用户功能只有两个，一个是用户如果不想再接某个骑手的订单，可以选择拉黑对方；另一个是用户觉得骑手服务好，送的辛苦，可以自愿打赏。啊，换句话讲，学历配送这个确实没有啊，毕竟人家小哥啊，他也没把学位证贴在电动车后座，不是？啊，那么问题来了。为啥这么一个离谱的梗能有这么多人信以为真呢？其实啊，就是大伙真的被这个增值服务给整怕了。你想啊，以前啊点外卖就餐费加上配餐费两项嘛，对吧？现在结算页面一拉下来，里边有很多项，比如说什么打包费、准时宝、放心吃、远距离加价、什么高峰加价、节假日服务费，反正一堆条目，看的人眼花缭乱。我有一回点了一份黄焖鸡，豪华版黄焖鸡啊，怒花38块钱，我寻思给自己加个餐，结果最后拉到底下一结账62。真的，我感觉我这只鸡啊，它应该是坐头等舱来看我的。所以我说那个打包费才应该叫真正的增值服务。点一份牛肉火锅，打包费比牛肉都贵，那牛肉是不是被包装纸吃了呀？咱们玩梗归玩梗啊，得有基本的判断力。现在网上 P 图造假的门槛太低了啊，改两行文字，调一下排版，就能做出一张以假乱真的官方界面截图啊。所以说，大伙儿不要着急站队，更不要随手就转发扩散。有一说一啊，真正评价一名骑手的，看的还得是路线熟不熟，送的快不快，东西有没有洒，路上安不安全啊，这在家楼下有没有招猫逗狗啊。订好饭能不能按时送到啊？跟骑手会不会写开题报告确实这没什么关系啊。不过呢，网友这波都玩嗨了啊，整出了各种定制化的配送服务，比如说嫌30分钟太慢啊，可以加5.8块，选择一个精神小伙急速配送，到时候他骑一个那个大电摩啊，然后上边放着低音炮，冻死大死冻死大死，叮铃叮咚，一看这跑车就快啊，预计8到15分钟送达。服务卖点就8个字，急速送达，风驰电掣。这哪是送外卖呀、啊？《速度与激情》拼好饭特别版吗？这不，照这个方向继续批下去啊，我感觉接下来还是得按专业来选人了。啊，计算机专业呢，负责顺手修电脑；心理学专业呢，负责疏导你的外卖焦虑；金融学专业提醒你这一单其实满减并没有省钱；学物流的呢，就是顺手帮你把垃圾带下去。

0: 好了，朋友们到点了，今段报时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北京时间早上8:45，
2: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3: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4: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5: 没问题，想事儿。
3: 小伙子，谢谢你。
5: 没事儿，应该的。
2: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3: 我没呀，
4: 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2: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不是，那怎么群里边还有人说是听成了金陵的孩子考大学呢？你净扯啊你！人是其他群里边有一个听众，人家那姐姐名字里边也带个零，所以我叫人家零姐。我叫金玲，一般后边加个儿化音是玲姐，那不一样啊。你给我玲姐鼓捣出个孩子了，你这事儿这整的，你这就是传出去，完说是我说的，那不坏了菜了吗？就

那天热呀，好多朋友都惦记着出去玩去啊，挺好。因为八月份本来也是暑假，但我跟大伙透露一下吧，八月份咱们会有活动哦，而且还挺精彩的。我正在谈啊，正在谈，现在是这个策划阶段啊，这两天就会搞完。你看吧，我们上周末搞活动，然后有朋友说了，那个我孩子到现场去了，在你身边转悠好几圈，都没敢跟你打招呼。那孩子站起来都跟我一边高了，他不敢跟我打招呼啊。大小伙子大大方方的，是不是？人说孩子说了啊，那个你们太辛苦了啊，这平时早起上节目，周末还休息不了，还要搞活动。那是啊，孩子好好学习啊，长大了干广播电视，接叔叔的班啊，多好，我把岗位让给你。

要不然呢，家长朋友们有的趁着暑假想带孩子出去溜达溜达啊，转一转什么。我不是给大伙儿推荐旅游路线啊，我那意思是如果你们要出去玩的话，就别赶那些人又多又热又挤的地方去了。你说人又多然后又热，你晒的话回来黑一大圈，然后到处都是人也看不着啥，钱没少花，罪罪没少受啊，你这个暑假感觉也不是很美满啊。像前两天我看有朋友发朋友圈带孩子上北京了，挺好，北京是挺好，关键外边大太阳天你带孩子爬长城去是不是有点过分了，那长城是连个树荫都没有，我的天哪。说这个时候啊你适合上哪儿去，你看这不是入了伏了吗，就一年当中最热的一段时间，你往凉快点的地方走，对不对？你莫说你上东北啊，我不说你一定得去东北，你看昨天我说了，我说长白山啊8到13度啊，天池那边那就有点冷了啊，但是你上稍微友好一点的地方去，对吧？你贵州六盘水，六盘水夏天平均就是19度啊，这不称为中国凉都吗？它凉到什么程度？六盘水没蚊子。那蚊子呀，从外边飞到六盘水的地界上，刚一过境，哭哭打喷嚏。哎妈，什么地方太冷了，我不走，走，不来了，不来了。转着身骂骂咧咧就上旁边的城市去了啊。你看，同样都是贵州啊，那六盘水跟贵阳啊，跟贵阳它那个温度就差得很大，那晚上得盖薄被。然后关键人家六盘水那边玩的也不少，你像乌蒙大草原呐、啊、梅花山索道啊、水城古镇啊都不错，吃的也好。那贵州吃的，你都不用想，你闭眼睛吃不会踩雷啊，牛瘪火锅还有折耳根除外啊。整点那个贵州烙锅是吧，当然那油大，你要喜欢清淡点的整碗水生羊肉粉，往里边放点人当地的那是薄荷叶不什么玩意儿的，哎呀你就整去吧，我跟你说一吃一个不吱声啊，当地人家用的那个黑山羊，哎呀。啊，你要是从六盘水那儿完事儿了，你乐意去你就奔川西去嘛，对吧？你去甘孜啊，一年年平均气温是15度左右。当然稻城亚丁其实我不太建议去了啊，稻城亚丁自从这个出了一个叫丁真的小伙子之后啊，稻城亚丁的旅游啊有点搞得有点然后酥油茶呢，那朋友们这个你要感兴趣的话尝一口啊，但是你不要抱太高的心理预期，因为你确实很可能你会吃不惯啊，不是说人东西不好，你吃不惯。牦牛肉干啊，牦牛肉干不要乱买，那有的可能也是猪肉做的啊。就是我说的不要乱买是指什么，就是不要找那种就是人很多商业气息很足的那种什么商业步行街买那种所谓的什么什么特产，那玩意儿很多都是你在那儿买的跟在咱们这儿这个夜市上面买的就没有区别，你知道吧。而人们都说啊，说山西大同这个时候凉快，我不知道真假啊。我印象当中山西其实，夏天热，冬天冷，但是大同的气温到底什么样，我不知道。反正现在网友有不少说大同现在凉快的，日均20度左右啊。但是因为我没去过大同，所以我不能很放心的就是讲这个话。但是大同的旅游资源确实很好啊，云冈石窟、悬空寺啊、大同古城墙，但凡知道黑神话悟空的都知道大同肯定是很美了，对吧？因为它很多取景都在那儿啊。而当地的这个吃的也很多，我别多的就不说了嘛，那山西对不对，你闭眼睛去你就等着晕碳吧，你就啊全是面食。然后想往我们家那边去的话呢，我建议可以去赤峰看一看啊，就是它也不是很热。也不是很热，它是草原和沙漠交汇的一片地带。我们那一片啊，被称为玉龙故乡啊，因为我们那儿出土了这个华夏第一龙。然后这个乌兰布统草原呢，玉龙沙湖啊，然后吃的很有意思，就是赤峰对夹、手把肉啊，这些都很棒。那手把肉到时候给你整个小刀，你自己从那个羊排上面你往下片肉啊，完了扎着那个羊肉，完了蘸它那个料汁，哎呀。当然啊，如果各位还有其他的这个不错的旅行目的地，或者你曾经去过，在夏

0: 说是加拿大有一位女士啊，穿着 Zara 他们家的一个阔腿裤去散步去，哎呀，那是连摔带滚，最后手腕骨折，脸破了相，眼镜报废了，苹果手表当场裂开。人大夫说了，说您这个脸上啊会留下永久的疤痕。我算了一下子，这条裤子成本大概是，裤子300，医疗费5000，苹果手表维修你算按3000算，心理创伤费8000，合计16300啊。还有那个网红啊，叫杰西卡皮尔斯，穿这个阔腿裤，面部朝下摔地上了，哎呀，受伤可严重了。另一个网红平地摔，手肘流血，视频浏览量呢超过了120万，说明什么呀？说明你在短视频平台要火，不一定需要才华，你可能只缺一条 Zara 的阔腿裤，还有一个光滑的地板。最抽象的是什么啊？这些事儿爆出来之后，它销量反而涨了啊，因为大家伙都想买一条回去试试，看自己能不能摔出12万点赞来。然后呢，英国有一个播客主持人给这种现象起了个名字，叫阔腿裤创伤。哎，你看这 Zara 开始进军医学界了，你看以后去看急诊，大夫问说你怎么受伤的呀，患者说我穿了 Zara 的阔腿裤啊，大夫这边掏出一个病历本，熟练的写上阔腿裤创伤治疗方案，把裤腿绞了。这时尚专家出来分析了，说这种阔腿裤啊，在裤脚处设计宽松的裤子存在安全隐患，不仅容易绊倒人，还容易被自行车链条、机械设备或者自动扶梯给缠住。我说专家，你这个是时尚分析啊，还是工伤鉴定啊？下一步是不是也要出一个什么阔腿裤上岗资格证？而且人时尚专家指出了，无论任何品牌，阔腿宽松的裤子都存在安全隐患。啊，然后就有记者去问这个客服了，说你们怎么看这事儿啊？客服说了，您可以在购买商品之后呢裁剪裤腿，这样就能大幅度减少此类情况。哎，你看太有哲理了，就好像我去买一辆车，完了车刹不住， 4S 店告诉我说你可以把刹车卸了，大幅度减少刹不住的烦恼。现在啊，中国官网上还有类似的款在卖，好多网友都已经摔过了，并且还总结出了经验教训。有网友说，这不是长的问题，是裤管非常宽，面料轻，走动的时候呢，面料摆动起来会包裹住腿的腿和脚啊，脚落地会被踩住之后绊倒，有风的情况会加重这些情况。你看到了吗？这都不是阔腿裤了，这是做物理实验呢。已经有消费者呼吁，快时尚品牌不能只追求好看。设计衣服时也要考虑安全啊，比如阔腿裤可以做一个束脚绳嘛啊，或者出一个短裤短裤长裤两种款式一体的，对吧？那品牌和平台呢也要做好提醒，标注好风险。最好啊，我觉得是每条 Zara 阔腿裤上都印上一个警告标签啊，本产品可能引起摔倒、骨折、毁容，建议搭配防摔气囊使用。至于各位都市丽人啊，我真诚的给出几个不成熟的小建议。首先，走楼梯的时候要提着裤腿。第二个，坐地铁的时候呢要检查裤腿有没有被门夹住。第三，骑共享单车的时候务必要把裤脚塞到袜子里。当然，如果你非得要买这个 Zara 的阔腿裤，听我一句话，先买个移动缝纫机，再给自己买个头盔，最重要的是跟单位协商好，把工伤买了。好了，朋友们，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上午9:02啊，咱们近段报时，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3: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口好井，就让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井湾子。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

0: 城市大眼睛。
1: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2: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3: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 是 AI 帮我生成的。
3: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4: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4: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5: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这声音好熟悉，你是佳琪吧？
1: 我昨晚刷视频还刷到你了，嘿，你无处不在呀。
2: 佳琪，我家孩子想听你讲故事，能来一段不？
3: 周末那个活动还有位置吗？我想带朋友一起去。
4: 一个把灵魂分成八瓣用的有趣小伙儿，只为在长沙与你相遇。加入佳琪的朋友圈，让快乐把你腌入味儿。
5: 朋友们，每个工作日的早高峰，记得微信搜索金鹰九五五电台，回复朋友圈，跟佳琪一起刷刷朋友圈。

朋友们，今天给大伙上架了一个那个海蓝之谜的气垫儿哈，朋友们，如果说有想购买的话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一下关键词气垫儿啊，回复关键词气垫儿。199啊，今天咱们这是一壳两芯儿啊，专柜卖同款的话呢，1000来块钱啊，咱们今天只要199拿下一整套啊。海蓝之谜的气垫啊，想要购买的话呢，就回复关键词气垫，然后获取这个购物链接就可以了，好吧？然后后台那个留言叫浩的那个听众啊，我不惜的说你，我真的是。天很热，如果很浮躁的话，建议去医院挂一下号啊。我最近刷着一热搜，特别有意思，说知名演员陈龙。啊，就是演《琅琊榜》里边啊，那个大统领的那个硬汉啊，我寻思好久没回家见爸妈了啊，尽尽孝心吧，帮二老打扫打扫卫生。结果一打开厨房柜门，呵，好嘛，当场愣住。那冰箱里边啊，南乳汁，过期了；那榨菜，过期了；就连食用盐也能过期。陈龙无奈的苦笑啊，随便拿起来一个看看，都是3-4年前的玩意儿。哎呀，那哪是调味品柜啊，那分明就是一个过期食品博物馆。陈龙的吐槽引发了全网的集体共鸣，大家纷纷晒出了自己家父母的过期古董。有一位网友说了，他爸妈家的酱油瓶子上写满了1998 2002 2005、啊、像是一份中国食品的工业 年份表。最怕的是他妈妈过年包饺子啊，说来尝尝这个酱油啊，这可好了，你3岁那年买的。还有网友说自己家的味精生产日期是1997年，那时候他甚至还没出生。这哪是调味料，这是传家宝。还有更狠的，说家里有一瓶蚝油，生产日期都磨没了，但是瓶身标签上啊，隐约还能看到福字儿，那是90年代供销社的包装。问他妈妈说这还能吃吗，他妈妈说哎没事儿，一直放冰箱里没拿出来过，蚝油嘛越沉越香。蚝油听了都气哭了，我枉活30年呐，原来我是一瓶威士忌。

0: 你们去看吧，但凡是有老人的家庭，柜子里边必然会有一瓶镇宅之宝。比如说我姥姥家就有一瓶98年的陈醋。啊，老太太振振有词呢，哎呀，醋又不会坏，越陈越香，你看这醋这色儿多正啊。我心想，这醋要是拿到实验室去检测去啊，那科学家能从里边提取出石浆胶囊来。那网友们还 Q 了另外一位叫网红婆婆、网红外婆啊，这个策琳娜，说陈龙妈妈比起来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我特意去搜了一下，差点给我送走了。这位外婆家里的过期食品是按考古学来划分的，什么意思？人从冰箱里边啊掏出了一盒08年的饺子馅儿，说了速冻的没事儿。朋友，08年。北京奥运会那年，我家大门常打开，开的是冰箱门呐。这事儿最绝的地儿在哪儿？不是陈龙妈妈的囤货能力，而是一个惊天大 bug， 生产日期都去哪儿了？有的写见包装啊，但是包装那么大，到底见哪儿啊？有的写见背面或喷码打印处，但是背面跟正面长得一模一样。喷码打印处啊，又跟背景色融为一体了，像极了《哈利波特》里边隐身衣的材质。那陈龙就吐槽了：“这看也看不出，这字儿也太小了，我都看不出，你别说老人了，这哪是印生产日期呀、啊？这分明是厂家在跟消费者玩密室逃脱。”陈龙说：“他眯着眼睛找了半天，他妈妈递给他一个放大镜，最后他戴上了痛苦面具。哎呀，看得我眼睛都要瞎了。”那老年人们啊，连手机字体都要调到最大号，你让他们找生产日期，那可能找得着吗？我妈妈就是这种，她判断食品能不能吃的标准特别简单，打开盖子闻一闻，如果闻起来没坏，那就可以吃。如果闻起来一股怪味，没关系，放锅里炒一炒，高温消毒照样可以。我想对所有食品包装设计师说一句啊，把生产日期咱印大点儿，实在不行你考虑一下数字水印技术嘛，对不对？用手机对准屏的一扫啊，绿色代表可食用，红色代表扔进垃圾桶。不过也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说生产日期印的小点也好，这样你妈看不清，你就能偷偷帮她换了啊，这个叫做孝心版加密设计。毕竟冰箱里的冷冻肉能冻3年，长辈拿出来化冻的时候还得说，哎呀，这肉颜色怎么有点发绿呀、啊、没事儿，多放点葱姜蒜盖一盖吧。啊，葱姜蒜听了都哆嗦呀，我们只是调味料，我不是消毒剂呀。好了，朋友们，北京时间的上午9:16啊，今晚报时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4: 妈妈，妈妈，
3: 等一下。
7: 不行，
3: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7: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9: 京东买大件，刷兴业信用卡更省钱。
10: 即日起，活动期间刷兴业银行信用卡，立享京东专场特惠，单笔消费金额达标，新客户最高可享350元优惠。更多优惠，详询88711427。
11: 他很上进，
12: 主任。咱们今年这个一大优秀员工就是我了吧？
11: 他很自信，
12: 就楼下那个小泰迪啊、哦，有种晚上你别走，咱俩高低干一架。
11: 他有梦想，
12: 老板娶个弟，啊，我叫啥呀？大高个儿。
11: 诗和远方。
12: 哎呀，还有10分钟下播了，舍不得你们呐。
11: 热烈欢迎金鹰95首位自封王牌。

我更正一下啊，那会儿嘴说快了，丁真是李唐的，李唐跟那个道成啊，我嘴说快了，说成道成亚丁了啊，这确实是我的问题。但是啊，留言那位朋友，你嘴太碎了啊，你老是觉得别人不懂，但我要告诉你，他当时是我们采访的呢。老想觉得自己权威，我都不想告诉你，踢铁板上了，动不动提这提那个，人家跟你认识吗？真的是，哎，算了算了，也不说了啊。然后今儿早上有朋友问我说，佳琪啊，我想给这个朋友送礼啊，送那个咱们这边一些那个美妆的护肤品啊，说你有没有推荐，根据预算来推荐一下子。我说实话，你这个问我呀，你着实是有点问错人了。这种问题你应该找玲姐问，你要是问你说你找点什么好吃的啊，找点哪东北菜正宗，你问我是不是啥人干啥事儿啊。比如说咱们最近啊跟大伙讲的那个远古农场，它那个耐盐碱清润多谷米，你要这种你问我，我就知道它好啊，因为它产地是我们辽宁那边的，我那个盐碱地啊出的这个盘锦大米啊，耐盐碱的精米、糯米、各类的麦仁、黑米、紫米、鹰嘴豆、红扁豆、地瓜干，这些东西啊给你凑齐13种谷物，不用自己单独买这个杂粮搭配了，它肯定是好的啊。你想他在盘锦这种地方产出的这个谷物啊，他绝对差不了的啊。我是辽宁人，我为盘锦大米代言啊。这个米它有一点好啊，它免浸泡，它对懒人朋友非常友好，同煮同熟，就是所有的谷物你要提前做预加工啊，不像说你原来啊，你比如说你买点杂粮啊，你想放到这个饭里边，然后你整点什么杂粮啥，你需要提前泡，这个不用了，它已经提前预加工好了啊，你就拿回来直接跟这个白米一起下锅同步煮熟就可以了，就不用再分开炖煮了，也不用提前浸泡，就是很省事啊。另外呢，它低脂高蛋白高膳食纤维啊，可以满足大家日常化的这个饮食需求啊。如果说有想要购买的朋友呢，都可以通过这个淘宝，你去搜它旗舰店吧啊，就搜远古农场啊，就袁隆平爷爷的袁啊，谷物的谷，远古农场就有了啊。我这儿就不带货了，没有链接啊。然后刚才咱们提到的那个海蓝之谜的那个气垫啊，想要购买的朋友直接回复关键词气垫就可以了，一壳两芯啊，拿下一整套只要199，好吧。今天最后一天了，还是限量50单，抢完之后呢就会恢复到这个商城的原价了啊。今天199，记得回复关键词之后呢，扫码添加一下品牌福利官的微信，领券的下单就可以享受这个价格了，好吧。

这两天啊，一则关于中国肯德基的帖子在境外社交媒体上火了。有外国博主发帖说自己发现啊，肯德基在中国居然搞了一个卖炸鸡配西瓜的促销活动，这下把不少外国网友，尤其是美国网友看愣了。在这条贴文的评论区啊，有外国网友说了，说肯德基要是在美国推出这个，就会被贴上种族主义者的标签。还有外国网友留言说正准备气炸啊，结果一看是中国。

原来啊，炸鸡配西瓜在美国具有很强烈的种族歧视暗示。美国南北战争之后呢，获得解放的非裔美国人曾将种植西瓜作为重要的谋生手段，而炸鸡则被普遍认为是非裔群体的灵魂食物。然而这两种食物却遭到了白人社会的污名化，媒体和电影桥段利用爱吃炸鸡和西瓜给非裔群体扣上了懒惰、贪婪、野蛮的种族主义标签。久而久之，炸鸡和西瓜在美国乃至西方社会变成了针对非裔种族的歧视符号。对此啊，有中国网友表示，问心无愧的中国人不吃你这个压力啊。还有人表示说，美国这段种族主义的黑历史与我们中国毫无关系，炸鸡和西瓜在中国没有那么多内涵。真的时代变了，我们现在真的不吃这种压力，你爱说啥说啥，对不对？就像刚才下留言的那个，你爱说啥说啥，反正我也不搭理你啊，对吧？翻译过来就是管你这个那个的，你不吃上一边去，一个道理。最近一对来自四川雅安的年轻情侣在四川甘孜旅游的时候体验了一把上山采菌子的乐趣，博主满载而归，途中偶遇了一个本地小男孩帮忙辨认菌子啊，结果辛苦采摘的十余斤菌子最终啊只留下了五分之一。龙女士告诉记者说，自己和男朋友从雅安前往康定市啊某一个小镇旅游，平时呢经常刷到各类采菌子的短视频，于是想要亲身体验捡菌子的乐趣。清晨六点，两个人跟随当地老乡上山，老山呢因为老乡需要赶工，所以就提前离开了，剩下两个人很快就收获了两袋子满满当当的野生菌，总共十多斤。为了安全起见啊，她男朋友还特意掏出了手机，用 AI 软件逐一识别，将 AI 判定有毒的菌子剔除之后，准备下山找餐馆代工。没想到在下山途中啊，他们偶遇了一位背着小竹篓的本地小孩哥啊，小朋友主动上前询问，看到两人的战利品之后呢，把袋子里边的菌子一把一把的往外扔啊，直言这些都是有毒的。其中一朵被 AI 鉴定为可食用红菇的蘑菇也被小孩哥果断的扔掉。面对两人的疑惑，小朋友更是调侃道，这个能吃啊，吃了晚上就上西天。经过小孩哥的毒舌筛选，情侣俩十多斤的菌子最后只剩下约两斤。虽然看着满地被扔掉的蘑菇有些心痛，但是两人也深感庆幸。事后呢，女生感慨道，感觉 AI 不能信呢，还是本地人靠谱。那老 AI 连个榴莲都挑不明白，你敢让他挑菌子？来看新华社的消息，匈牙利女子国际象棋大师啊波尔加尔尤迪特20号的社交媒体发文说，已谢绝了总理毛焦尔对其出任下一任总统的邀请。波尔加尔表示，自身尚不具备承担这一历史性责任所需的能力，因此决定委婉提名，啊，婉拒提名。19号，16名来自匈牙利的科学、文化和体育界的知名人士联名致信国会主席，福斯特·霍费尔·阿格奈什，提议推举波尔加尔为匈牙利总统。随后呢，毛焦尔在社交媒体表示，将会会见波尔加尔，并邀请他出任总统。匈牙利时任总统啊舒尤克18号宣布签署基本法修正案，结束其任期，国会将在30天内选举产生新的总统。在新总统就职前啊，这个福斯特霍费尔暂时行使国家元首的职权。根据介绍，波尔加尔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女子国际象棋大师，她是著名的匈牙利国际象棋波尔加尔三姐妹当中的小妹。姐妹三人与队友在1988年的国际象棋奥林匹克团队赛中夺得女子团体冠军，结束了原苏联对这一项目的垄断。那鲍尔加尔曾经在各大国际象棋赛事当中啊，多次击败了男性选手，成为了这项男性主导运动的佼佼者。他在2003年跨过了2700分的门槛，成为了国际象棋特级大师，并成为史上首位闯入世界排名前10的女棋手。所以你看，人家是确实真的很清醒。啊，没有那金刚钻不揽瓷器活。我妈说人家比我强多了，小时候老师让我当班长，

啊，刚念叨一句，我已经拿着纪律手册去门口站岗了。好了，朋友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吧。节目最后提示各位，想要下单购买这个海蓝之谜气垫一壳两芯的朋友啊，只要199，回复关键词气垫发送到微信公众号金鹰955，然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刷刷朋友圈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 95.5。
2: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开户缴存最高领656元立减金的工行个人养老金特约播出。
3: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刻梅花题诗西湖。平时见惯了身材圆润的水壶，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一个颇具个性的小方壶。我是一件来自于清代的刻梅题诗西壶，身上整体呈现出来低调的银灰色，闪着微微的光泽。不只是壶身是方形，作者甚至把我的嘴巴也设计成了方形，将我打造成了一个个性坚韧、独立顽强的少年郎。更加奇妙的是，虽然全身都是锡制，但是我的盖子上方的旋钮却用了一块方形的小白玉，温润细腻，让我的气质一下子就变得多元了起来。不知它是不是意味着我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内心的纯净与柔软之处呢？毕竟我的作者也是一个极其诗意的人，看他刻写在我身上的那句诗文就知道了：雨前雨后春已言，此中自有氤氲天。
4: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刻梅花题诗西湖。精英95.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5: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6: 你不觉得我要实验室的照片难发吗？
5: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6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现在趁着我们还有不算衰老的身体，有喝杯咖啡还能续航5小时的精力，有正在迈向得体精致的品味，有逐渐掌控自我而不被轻易干扰的思维，现在正是稍微用用脑袋就会有事半功倍效果的年纪。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1: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呢，在节目当中送给你几本帮助你走进美术馆哈，抬头挺胸，就是大步流星的走进去，不怕自己看不懂，也不怕别人觉得自己看不懂，我们就是进去看的，我们就是可以看出自己的一些观点的。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这几本升级宝典让我们终于敢走进博物馆了，敢走进美术馆了。到了美术馆当中，通过这些画作这些艺术品啊，甚至很多雕塑，你在看什么呢？那今天呢，你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我们希望这几本升级宝典可以在这个假期带你走进长沙大大小小的艺术馆、美术馆、博物馆、影像馆。走进这些展馆当中，靠近这些所谓的艺术品的时候，不要觉得说我看不懂，而是通过这些有所关联的，你曾经在书本当中看到的一些类似的作品，我们能不能用它来解读一下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和各位来读到这篇文章，想来和您说一说，为了克服起床困难啊，全世界的人都是怎么拼搏的。
0: 我们读书吧，听说这本很好看。
1: 看到这篇文章，第一个反应，问问自己，问问身边人，起床这件事儿还难吗？也有人说啊，说现在不难，但是到了11月份往后走，天气越来越冷，起床越来越难。每个工作日的早晨啊，大部分人最先面对的就是起床大作战，几乎啊是每个打工人的常态啊。冬天起床就更别提了，眼看着外面越来越冷，起床困难户啊每天都会挣扎很久，所以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就是我起不来。这种痛苦啊，我被床锁定在了家里，起床困难户都会懂。其实起床难，这已经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了啊，不单单是你的问题或我的问题。为了能够按时起床不迟到，古往今来啊，不知道大家都耗费了多少脑细胞，想出了多少的办法，也真的是一个比一个绝。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瞧一瞧，为了准时起床，人类到底可以有多拼命。我们每天早晨啊，可能现在呢还是跟你的各种各样的闹钟来进行斗争啊，那闹钟还没有普及，甚至没有什么手表闹钟啊，没有各式各样的科技产品的时候，那个时候人们是怎么来解决起床难这件事情的呢？时间我们先回到工业革命时期啊，在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和爱尔兰，需要早上上班的人，他呢会雇佣一个人，这个人叫做敲窗人啊，这个。

0: 人每天早上到你们家门口来敲窗户叫你起床，每个星期你要付六便士。这个敲窗人啊，在当时是一种就是因为社会有需求所以才诞生的一个职业啊，现在不会了。现在你们家住在五十几层，这个敲窗人估计是敲不到窗户的。所以在当时啊，从事这一份工作的人都会按照约定的时间，在早晨拿着一个小竹竿，然后呢到你们家门口来敲窗敲门。可以放心哈，他会非常负责的一直的敲下去，直到确认你真的醒了，你来打开了门，打开了窗子，跟他说好了好了好了，我听见了。所以呢，客户没有确认他们就不会走，他们就会一直敲窗一直敲窗，直到你有回应他才肯离开。当然呢，如果你们家啊住的稍微高一点点啊，这个稍微高一点点也不过就是二楼三楼的样子。那如果你住在二楼三楼，这个敲窗人也是有办法的，他有一个绝密的武器叫做豆子枪。具体做法呢，就是从竹管或者是软管里面啊吹出干豆子，然后呢吹到你们家的玻璃上。想必这个除了需要又准又稳的功力之外啊，对这个敲窗人他的肺活量要求也是不低的。在伦敦曾经有一名叫做玛丽史密斯的敲窗人，他呢就是一个掌握了绝妙力道的吹豆高手，就是他可以保证把你们家的窗户每天早晨吹的是清脆小亮，但是又不会弄坏你们的玻璃，同时呢又不会让你觉得说哎呦这个豆子敲击玻璃的声音好嘈杂，他是很有自己的节奏，就像是一种打击乐器一样，所以他深受雇主欢迎，还在当时赚的也不少。而除了上面我们提到的这个敲窗人叫人起床的花样还特别多，比如说拿着摇铃在你们家门口一直摇啊，一直把你摇醒啊，比如说用棍子来敲门啊，再比如说呢这个声音不够的话啊，干嘛呢，还有一些其他的手段啊，真的是让你觉得又奇葩又心酸。反正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啊来来回回替代闹钟的过程当中，就是要把你叫醒，这是敲窗人的最终目的。但是话说回来，即便现在我们有了手机闹钟手表闹钟，可能你还是无法按时起床，因为闹钟响了你可以把它关掉然后继续睡啊，关了响关了响响了再关，就人类睡梦当中迷迷糊糊的操作早已经让闹钟失去了意义。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呢？当然呢，前两天的新闻还在提醒大家啊，说这个怕自己起不来床，每天早晨给自己设定五六七八九十个闹钟，其实这样的一个状态反而会对于健康是不利的，会造成你的一种神经紧张和神经衰弱。那如何做到有效早起呢？几个世纪以来啊，全世界的人们都在跟早晨按时起床这件事儿一直在进行着抗争。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把这篇很有意思的文章来和您看完。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了。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4: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4: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0: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电影《星球大战》的灵感来自神话千面英雄周星驰，在《喜剧之王》里也不忘随时翻看演员的自我修养。歌手鲍勃迪伦的民谣歌词竟为他拿下诺贝尔文学奖。每一种艺术都在借文学力量向你靠近。我们读书吧，经典从来都离你不远。
7: 我们读书吧，听说这本很好看。
8: 为了能够让人按时上班起床，就是人类多多少少你都是要受点折磨的，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当然呢，关于起床这件事情啊，说回到咱们的古代，在中国古代哈，那个时候的人又是怎么起床的呢？比如说我们都知道，这古代大臣们上朝的时候，那可能天真的还都没有亮啊，怎么办呢？为了让自己能够按时上班，非常辛苦，打卡签到

0: 就不说了，你迟到的话，你就是要被扣钱的，甚至可能还会挨板子。所以你看看我们在周朝的时候哈，最早差不多4点多，就是凌晨4点多就要上朝了。那这个时候你干嘛？你一般凌晨3点多你就要起来呀，你住得远的，你还得起得更早。所以他们呢，为了能够早晨爬起来，真的比我们现在上班那可是要痛苦得多。而为了能够准时，在周朝的时候啊，专门呢有一个人，他就负责在这个宫廷里面报时啊。他的这个名字呢听起来也特别的奇怪，他的名字里面有一个鸡字，就是这个公鸡啊。因为早起对吧，我们经常写作文就会说外面听到了打鸣的声音，所以古人呢也是把这个早起打鸣这件事情啊寓意为能够早起在宫廷里面去报时。所以呢这个报时后来也逐渐的扩大啊，扩大到不仅是上朝的时候啊，每逢重大的什么节假日啊，祭祀的大型的活动啊，啊这个大型的宴请啊，这些时候这样的人物都要在现场啊。不是说他为了叫谁起床，而是他每个时辰都要报告一下现在的时间。而为了能够更加准时，时间呢再继续往后到了两汉时期。两汉时期啊，这个报时的方式也从简单的干嘛呢，就是报一下时间，到变成了开始演为一些像诗词啊，像这个简单的一些童谣式的歌谣啊，就是能够把这个词唱出来，而且是连声长喊，悠远悠长，而且还要配上什么呢，钟鼓伴奏。所以你看这个汉乐府诗集啊，当中呢就第83首就叫什么，叫做鸡鸣歌。这个歌其实就是为了报时才会产生的啊。用我们现代的这个白话文转翻译一下啊，这个古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在汉朝汝南城专门设有一个卫士，就叫做鸡鸣卫士。他每天早晨就要干的一个活就叫做在宫墙外高声的歌唱鸡鸣歌啊。当时呢宫中记录的时间用的都是沙漏，白天的沙漏漏完之后，夜间的沙漏就要开始工作了。那在宫城外的这个城门外就有卫士专门值班来管理这个沙漏，他们就会把夜分成5个时段，这个卫士甲值完班就传给卫士乙，乙值完班传给丙，就这样一起传下去。等到第5位啊，也就是5更的时分，这个时候鸡鸣卫士就开始列队沿着城边开始走起来，边走呢还要边唱鸡鸣歌。鸡鸣歌唱完了之后，记录时间的沙漏也就漏完了。此时啊，天光大亮，城里家家户户也都传出了开门的声音。你不开门也不行啊，估计呢在城里走一圈啊，这歌唱一遍，可能呢家家户户也都醒了。所以你看，为了能够按时起床，从古至今，从国内到国外啊，大家呢都是想了很多办法的。那关于起床这件事没有说完，广告回来之后，我们下一节呢继续来和您把这篇文章的尾巴好来和您看完。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雨花亭东这道嘛，
3: 雨花亭纯金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纯金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不要忘记山本博斯的海。他说，生命诞生时，天地就如今天。
1: 不要忘记孩子的海，春天来时，该纵马在沙滩，浪飞尽于乱发，结成一朵朵的花。
0: 不要忘记，生命该如海的丰饶，如浪的斗志，而我们如阳光跳跃在水波的文字，怀抱知识，听故事。
2: 金鹰九五五，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3: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那今天你可以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我们这几本升级的美学宝典，希望你和朋友或者是和孩子，我们下一次走进美术馆的时候是可以边聊边走进去，出来的时候也是可以边聊着天边出来的。因为呢，有东西

0: 气可说，哎，看到了什么，观察到了什么，发现了什么，对比了什么，这些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很其实我家长经常呢在我们的这个读书的微信号就来说说，有没有一些什么适合孩子看的一些这种艺术类的书籍绘本可以推荐吗？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每次带孩子去博物馆去美术馆都感觉就是走马观花，拍拍照就出来了，孩子问的问题说实话也回答不了。其次呢，就是也实在不知道该从哪儿看起。如果你真的是想就着某一个门类啊，某一个史，比如说你只看青铜类的啊，你只看这种金石类的，或者是书画类的、书法类的，那你可以纵深的方向你往深了走。但是如果我们只是普通的去看一看、逛一逛、感受一下的话，那其实更多的是，特别是带孩子一起去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能够让孩子把他的发现的眼睛打开。比如说我们今天去的这个地方，我们就顺着一个主题走，就叫颜色。你都看到了哪些颜色呢？哎，我们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对吧？啊，比如说下一次我们去到了那个地方，我们今天呢就奔着另一个主题走，就是今天你有发现多少个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不太常见的字？如果你今天发现五个字是爸爸或妈妈都不认识、都念不出来的，啊，今天算我们没白来，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一下，认一认这五个字。因为经常走进博物馆的时候，特别是看到那些展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哦，这个字念什么呀？好像分开都认识，但把这几个部分组合在一起就拿不准要念什么了，这就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我们下次可以跟孩子一起走进博物馆的时候去感受一下哈，去这个挑战一下。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把这篇文章的尾巴来和您看完。
1: 我们读书吧，听说这本很好看。
0: 刚才我们说到啊，说自古以来啊，包括我们中国古代，为了能够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按时起床，因为那个时候啊，古人太辛苦了，凌晨三四点就要起来上班干活了，所以呢，能够按时起来，又没有闹钟啊，又没有科技产品，又没有钟表啊，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要有专人专职来负责，叫全城的人，叫宫廷里的人，大家赶紧收拾收拾起来，忙活忙活，该吃饭了，然后呢，开始该干活了。所以从古以来啊，起床特别是按时起床都是一个大问题。你看现在在社交媒体上面，在短视频上面，有多少人在给你出主意啊，告诉你他是如何每天按时起床，今天是他这个坚持早起的第多少多少天。因为一直到现在能够早起，这都是一个很大的困难。但是呢，也各有各的办法。一项面向全国高校有3000多名大学生发起的一个调查显示，说大家认为起床最困难的原因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什么呢？一就是冬天的时候天太冷了，第二个就是我这个人真的没有养成早起的习惯，第三个呢就是前一天啊，比如说你可能学习呀，或者是加班啊，或者出去玩啊，玩的实在是太晚了，睡过头了。所以不管怎么样，为了实现按时起床这个目标，以及能够心平气和的按时起床，就不是带着起床气的那种，我们要做好各种调整和改变。那天气冷暖咱们无法控制，但是呢，我们可以从睡眠质量入手。比如说一个人如果能够控制自己的睡眠，那么他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好能够掌控全局的人。睡眠充足，作息规范啊，人体形成一个良性的生物循环之后，你不愁到那个点儿起不来。那首先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先了解一下你自己，哎，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睡眠类型？就是你是那种喜欢熬夜晚睡的，早晨需要闹钟叫起来的啊？你想不想在白天午睡一会儿啊？你是否会经常不吃早餐？那在不用上班的日子，你喜欢多睡一会儿、赖会儿床吗？如果以上的问题你的答案都是是，那么恭喜你，你很有可能就是一个晚睡星人。这个时候对于一个必须要背离自己这种昼夜节奏早起上班的晚睡星人来说，一旦确立了必须要起床的最早时间，你可以把这个时间设置为你固定起床时间。就是在理想状况之下，你的固定起床时间要比你的就是必须要起床，再不起床就真的要迟到了，至少要提前60分钟，这样的一个睡醒之后呢，你才会有充分的时间去准备刷牙洗脸啊，甚至这个选一套喜欢的衣服啊，或者说呢，今天我们不要再忘东忘西了，该带的电脑该带的东西都带好，甚至在家里面还能吃一个早餐。 因为你会发现你的身体和你的心理接受了这样。

0: 的一个训练之后，并且自觉在这个时间醒来，不久之后，你就会觉得好像闹钟不响，也不是那么让我焦虑的事情。而且呢，你经常会发现，原本在闹钟响之前，你已经连续很多次都已经自然醒来了。然后呢，根据起床时间和这个60分钟的睡眠周期，你呢还可以回过头再算一算，就是你自己应该在什么时候睡觉。如果你跟大多数人一样，都希望每天至少要获得7小时的睡眠，那么就大致相当于每天晚上你要经历7个睡眠周期。那如果你选择在早晨7点醒来，那么你就该在午夜12点之前一定要睡觉。但是呢，你应该提前15分钟躺下来，或许这样的话可以给自己一个心理准备，你可以听一些舒缓的音乐，或者呢是放空大脑，对吧，提前让自己进入到一个睡眠的状态啊。比如说在英国有一个人，他呢是曾经做运动睡眠教练啊，后来写了一本畅销书叫做《睡眠革命》，从去年出版以来在全世界各国都非常畅销。所以你会发现世界人民哪儿哪儿的人啊，都在为如何能够睡个好觉这件事儿在焦虑在烦心。他呢就为你提出了睡眠的7大关键指标，所以写了这样的一本书，并且呢为你提出了各种各样让你可以进入到深度睡眠，并且是快速进入到深度睡眠状态的解决方案。希望呢你不仅啊，虽然说你可能比别人少睡了一个小时，但是你的睡眠质量很高啊。虽然你可能看似啊比别人每天呢都早起了一个小时，但你的整个作息是非常规律的。所以呢，如果你想要解决睡眠这个问题，那不妨呢也可以把这本书找来看一看，叫做《睡眠革命》。在其中的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里面，你去找一个最贴近于你自己你的生活作息的。比如说你就是晚上不能够睡很早，说什么别人11点上床，那你必须12点上床都未必能够合上眼睛啊。可能很多人呢他就是每天6点自然醒，但是对于你来说真的闹钟不响你能睡到8点。所以呢，针对于不同人的工作节奏生活状态，你可以来找一找哪个解决办法是最能够帮助到你的啊。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睡眠革命》啊。当然呢，《睡眠革命》这本书呢也有几个版本哈，你如果想直接来要一下这本书的封面，也可以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读书两个字添加一下节目的微信。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4: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黄磊的这首《石头》，在第一次听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很不像黄磊的风格，后来发现是张雨生的词曲创作，而且这个也是张雨生最后留下的一批作品的其中一首。那从时间上来说呢，这首歌跟张雨生本身的那一首《口是心非》应该算是同时期的作品，所以从某一个空间概念上面来说，我好像会把《石头》跟口是心非当作是彼此互相不曾见过面的失散的手足。当然这个只是我的脑补跟想象，两首歌其实听起来旋律上也不是说很相似，但是其中它迸发的这种思辨跟才情，甚至编曲当中用到的一些配器又都有一定的相似之处。甚至后来我还经常会一边听这首歌的时候一边想象，如果是张雨生来唱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颗石头变成了苍穹，梦般颜色不知有几种。第二颗石头化育了石猴，梦般人物不只是传说。我想在多年以后我们相逢，我会问你记得否，那一颗属于我们晶莹的石头，还有懵懂年少编织的纯情，洒脱的性情，飞扬翻腾，热情如火。我记得最早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好几次都在那一句，我想在多年以后我们相逢，都会为那个地方旋律的转折而感到小小的惊讶，因为很少流行歌曲的这个旋律走向会是这样，走着走着突然就拐进了另一片风情，然后紧接着很快它又再一次发生了转折，也就是后面编织的纯情，洒脱的心情这一句。唱到这里的时候，好像整首歌又像是走向了旷野跟荒原，而且这一片荒原之中很可能还烧着一小堆火。张雨生当年在写这首歌的时候，他应该是把黄磊名字当中的磊拆成了三个石头的石，然后再发散的去写每一颗石头背后可能有什么样的故事。第一颗石头炼成了苍穹，自然说的就是女娲补天，而且第一颗石头的第一颗在这里它更有一种人类远古最初的感觉。然后呢，第二颗石头化育了石猴，也就是西游记孙悟空从石头里面横空出世蹦出来。接下来则唱到第三颗石头。

第三颗石头造一座红楼，多少人流离最后失落，这么多石头你送给了我，诗人曾说可用来酿酒。一直到多年以后我们相逢，我会问你记得否，我想你会笑着说石头只是石头，不再有惨绿年少编织的纯情，洒脱的性情，飞扬翻腾，热情如火。他从女娲补天的石头唱到孙悟空蹦出来的石头，再到《红楼梦》《西游记》，每一颗石头都像是时间跟历史的推进，从远古时代慢慢到了明清，而且呢，这个故事的复杂性也越来越细。女娲补天它只是一个简单的神话故事，那西游记已经是复杂得多的这个章回体小说，再到红楼梦里面人物的爱恨情仇关系的纠葛又更是耐人寻味。而且红楼梦的故事其实也是从女娲补天用剩的一颗石头说起的，这个又像是三颗石头之间形成了一个循环，而女娲是神，孙悟空则是

人非神也非兽，他原文中对他的形容是灵物，就是一个灵动的灵，生灵的灵，灵物。然后呢，《红楼梦》里面从神瑛侍者和绛珠仙子到宝玉和黛玉，就像是这个角色身上的神性在逐一的隐去，成为最平凡的肉身，但偏偏这个肉身却最动人。

用三颗石头叠了一个我，有手有手有梦也有愁。他第一个手是讲的是头部手脑的手，第二个手就是我们的四肢这个手。这三颗石头按时间先后，我排不出个最爱的结果。一直到多年以后我们相逢，我会问你记得否，我想你会笑着说石头只是石头，不再有惨绿年少编织的纯情，洒脱的性情，飞扬翻腾，热情如火。用三颗石头叠了一个我，也就是黄磊的磊字。那么在上一段的歌词当中，还很喜欢那一句，这么多石头你送给了我，诗人曾说可用来酿酒。这里的诗人指的应该是洛夫，他曾经出版过诗集《酿酒的石头》。冬夜偷偷埋下一颗石头，你说开了春就会酿出酒来，是其中的一句诗。那么每一颗石头除了背后都有各自的故事，同时呢，在这首歌词当中，它也像是属于年少的一个象征。石头在大自然当中，如果经历长久的这个地质的锻造，最后有可能会成为翡翠。年少的时候我们都对未来充满幻想，所以一开始他对属于年少的石头的形容是晶莹的，但是在多年之后你却对我说石头只是石头，因为知道在有生之年都不会成为翡翠。它就像是一个梦想的破灭，而且它写法很有趣，它用的是一模一样的句子，都是年少编织的纯情，洒脱的性情，但是呢，这句话前面的用词不一样，就使得句子的意思发生了变化。一开始说的是那一颗属于我们晶莹的石头，还有懵懂年少编织的纯情，洒脱的性情，飞扬翻腾，热情如火。到了后面则是不再有惨绿年少编织的纯情，洒脱的性情，飞扬翻腾，热情如火。从还有到不再有，一样的句子前缀不同就发生了转变。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黄磊石头，收录于1998年的专辑《我想我是海》。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一乐粉，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城市生活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 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刻都想和生活热情拥抱。城市生活家，
1: 今天的云好像爱心的形状，你转念一想，可能它是在和你比心吧。抓住生活中的美好小细节，不断放大，幸福就在眼前。城市生活家，换一种方式遇见更美好的生活。

今天咱们这份福利也是跨境界实打实，想给姐妹谋点实惠，199元直接拿下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还直接送替换芯。这个补贴价格啊，真的是每天限时限量，只有50单。在微信搜索公众号金95，回复气垫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之后就是199块的充分价。大家别等啊，越等越抢不到，毕竟呢每人仅限1单。那平时呢经常化妆的姐妹都知道，看底妆选底妆特别重要，就是省心有效，不浪费还安心。那平时呢早上比如说要赶时间送孩子赶会议，想要快速上妆出门不慌不忙，那下午啊见客户啊跟闺蜜小聚啊补个妆就能恢复好气色，不卡粉不尴尬，这才是咱们真正用得上用得舒服的底妆，对吧？那今天咱们这一款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正好就是戳中很多姐妹的需求。知道咱们姐妹买东西啊特别烦。

0: 就是那些弯弯绕绕的套路，什么补贴呀、什么满减呐、什么凑单呐。所以今天咱们全程无套路、不凑单，不用熬夜蹲直播，就是让大家买的安心，用的放心。在微信搜索公众号精英95，回复气垫，记得添加福利官来领取补贴。海蓝之谜气垫正装加替换芯就199块，每天限时限量只有50单，每人仅限1单，早买早享受哦。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透明的玻璃壶里是泛着橙色的柠檬茶，几块精致的甜点静静地摆在青花瓷的小碟中，随着淡淡的怀旧音乐缓缓飘出，卸下忙碌，回归自由，无拘无束地畅聊着心声，一切都沐浴在温馨轻松中。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
3: 这道
4: 这里曾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今天的云好像爱心的形状，你转念一想，可能它是在和你比心吧。抓住生活中的美好小细节，不断放大，幸福就在眼前。城市生活家，换一种方式遇见更美好的生活。

0: 今天咱们这份福利是跨境界实打实，想给姐妹谋点实惠，199元直接拿下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还直接送替换芯。这个补贴价格啊，真的是每天限时限量，只有50单。在微信搜索公众号金鹰九五，回复气垫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之后就是199块的充分价。大家别等啊，越等越抢不到，毕竟呢每人仅限1单。那平时呢经常化妆的姐妹都知道，看底妆选底妆特别重要，就是省心有效，不浪费还安心。那平时呢早上比如说要赶时间送孩子赶会夜，想要快速上妆出门不慌不忙，那下午啊见客户啊跟闺蜜小聚啊补个妆就能恢复好气色，不卡粉不尴尬，这才是咱们真正用得上用得舒服的底妆，对吧？那今天咱们这款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正好就是戳中很多姐妹的需求。知道咱们姐妹买东西啊特别烦，就是那些弯弯绕绕的套路，什么补贴呀、什么满减呐、什么凑单呐、所以今天咱们全程无套路不凑单，不用熬夜蹲直播，就是让大家买的安心用的放心。在微信搜索公众号金鹰九五，回复气垫记得添加福利官来领取补贴，海蓝之谜气垫正装加替换芯就199块，每天限时限量，只有50单，每人仅限1单，早买早享受哦。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10: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9: 么子福利咯？
10: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9: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10: 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8: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1: 酷暑，气温飙升，老人跑医院真的太辛苦，子女上班异地分身乏术，满心牵挂却无能为力。告诉所有湖南听众一个好消息，湖南电台芒果陪诊重磅开启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只要家里老人满60周岁以上，即可免费申领2.5小时专属陪诊服务，全程贴心陪护，带路排队缴费取药，记录医嘱全覆盖。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就能为爸妈免费预约。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详细咨询。
7: 透明的玻璃壶里是泛着橙色的柠檬茶，几块精致的甜点静静地摆在青花瓷的小碟中，随着淡淡的怀旧音乐缓缓飘出，卸下忙碌，回归自由，无拘无束地畅聊着心声，一切都沐浴在温馨轻松中。城市生活家。

0: 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
7: 养老钱不容易，
5: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今天的云好像爱心的形状，你转念一想，可能它是在和你比心吧。抓住生活中的美好小细节，不断放大，幸福就在眼前。城市生活家，换一种方式遇见更美好的生活。

0: 今天咱们这份福利是跨境界实打实，想给姐妹谋点实惠，199元直接拿下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还直接送替换芯。这个补贴价格啊，真的是每天限时限量，只有50单。在微信搜索公众号精英九五，回复气垫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之后就是199块的充分价。大家别等啊，越等越抢不到，毕竟呢每人仅限1单。那平时呢经常化妆的姐妹都知道，看底妆选底妆特别重要，就是省心有效，不浪费还安心。那平时呢早上比如说要赶时间送孩子赶会夜，想要快速上妆出门不慌不忙，那下午啊见客户啊跟闺蜜小聚啊补个妆就能恢复好气色，不卡粉不尴尬，这才是咱们真正用得上用得舒服的底妆，对吧？那今天咱们这款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正好就是戳中很多姐妹的需求。知道咱们姐妹买东西啊特别烦，就是那些弯弯绕绕的套路，什么补贴呀、什么满减呐、什么凑单呐、所以今天咱们全程无套路不凑单，不用熬夜蹲直播，就是让大家买的安心用的放心。在微信搜索公众号精英九五，回复气垫记得添加福利官来领取补贴，海蓝之谜气垫正装加替换芯就199块，每天限时限量，只有50单，每人仅限1单，早买早享受哦。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0: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0: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透明的玻璃壶里是泛着橙色的柠檬茶，几块精致的甜点静静地摆在青花瓷的小碟中，随着淡淡的怀旧音乐缓缓飘出，卸下忙碌，回归自由，无拘无束地畅聊着心声，一切都沐浴在温馨轻松中。城市生活家。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生活家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

0: 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

0: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来，请
4: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5: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4: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6: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4: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7: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6: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8: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6: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4: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时间和音乐一起慢慢沉淀，那些人，那些歌，经典。
1: 时间是个谜，在它的巨浪里，有些歌热潮退却就随风而逝，有些人大浪淘沙还历久弥新。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2: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之前在微博上看到演员麦子，他发了一个生活的片段。其实我不太熟悉他的作品，只知道他跳芭蕾舞，在法国念过戏剧，演过恋爱的犀牛，是黄觉的妻子。但是呢，我很喜欢看他发的这个图片跟文字，所以就一直都关注着。那么在那条微博里面，他写道，有一天晚上呢，用这个叫车软件打车，明明就看到这个地图上显示司机就在不远处，可是却迟到了20分钟。上车之后两个人都不说话，司机应该也觉察到了麦子的不愉快，结果突然车上有一个手机在震动，司机一边开车就一边开着这个免提接了，一接起来就是一个女孩子在哭的声音。原来那个女孩子是司机的上一位乘客，她不小心落下了手机，而手机里面有她在北京15年的回忆，他特别担心手机丢了。司机就说他送完了这一位乘客，就会再把手机送回去给那个女孩子。那当然我是分不清他这个微博里面说到的南二环东二环，但是感觉距离应该是挺远的。那挂断了电话之后，司机呢才跟麦子说起，说这个女孩子呢好像是辞职了，也就是他的上一位乘客，就发现说他搬了很多的东西要离开北京。司机看他一个人很辛苦，就停车帮他搬了一轮，所以呢才迟到了。当下麦子的眼里心里都突然一酸，他转头就看着窗外，看着这个城市，觉得谁留下来都不容易，谁留下来都挺伟大。

0: 有一些歌曲是你怎么听都不会腻的，甚至每隔一段时间再听，或许呢在感受上面又会再加厚一层。许美静《阳光总在风雨后》就是这样的一个作品，相信有很多的朋友都可以跟着哼上几句。但是再怎么熟悉，不管是这个许美静的唱腔，还是这首歌本身词曲的色调，就算你再熟悉，你还是觉得听起来有一种芬芳的清新感。刚才说到演员麦子在微博上记录了一个生活的瞬间，那后来这条微博不知道怎么的就被发现了，然后就有了接近10000的转发量，20000多的点赞，还出现了很多的文章相继写生网友麦子分享北漂女孩经历等等这样的标题。那麦子也很可爱，他就直接转发说网友麦子来打卡。而麦子的先生黄觉也非常的好笑，他转发说道，上网这么久我都没有这个转发量，玩不下去了，离婚。那当然大家都知道他是在说这个玩笑话。而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某一次麦子他在机场转机的时候找了2个小时都没有找到的一个作品，于是他就发微博说只记得这首歌是一个男人从头到尾的独白，只记得其中有一句 She love Al Pacino， 他爱阿尔帕西诺。结果呢黄觉就转发了，把歌曲贴了出来，麦子就回复知我，两个人都没有再说什么多余的话。
1: He loved movies. He loved the big sleep, the big chill, and the big easy. He loved Al Pacino in The Godfather and Rita Hayworth in Gilda. He loved the golf match in Goldfinger and the shock twist in The Crying Game. He loved westerns where the morality of the hero was suspect, and romances.Where her true love was there in front of the heroine from scene one. He loved period drama and samurai epics and political thrillers and detective features, but most of all, he loved movies.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0: 好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0: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0: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0: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0: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3: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4: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5: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6: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7: 京东买大件，刷兴业信用卡更省钱。
8: 即日起活动期间，刷兴业银行信用卡立享京东专场特惠，单笔消费金额达标，新客户最高可享350元优惠，更多优惠详询88711427。
9: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10: 上一节我们说到的是打车的时候通过司机听说的一个小故事，接下来要说到这首歌也是，我曾经读过一篇文章，里面就写到有一位乘客打车的时候听到车上在播万能青年旅店的歌曲，还以为是电台，结果就发现是司机自己在播，两个人就聊了起来。令人惊讶的是，这位司机他竟然连续5年给每一位上车的乘客播放这首歌曲。因为他的爸爸曾经是粮库的工人，虽然说只是一个卖卖力气的活，但是呢，他一直都为自己是粮库重视员工的身份感到骄傲，日子呢也过得很平淡很舒心。后来粮库就倒了，倒了以后改成了溜冰场，父亲就像是丢了魂一样，每天还是按时的去那里，就站在这个栏杆外面看着年轻人溜冰。当时这位司机年纪还非常的小，他也不知道爸爸的这个事情。有一天他跟同学逃课去溜冰，突然就看到爸爸在看，就吓了一跳，以为自己逃学被抓到了。但是回到家，爸爸却完全没有提这件事。很多年以后，长大了的司机他逐渐是明白当时发生的事情，而某一天无意中在电台里听到了万青的那一首《石家庄人》，听到里面有一句，沉默的注视无法离开的教室，一万匹脱缰的马在他脑海中奔跑，他突然觉得这就是爸爸。而歌里面的另一句，忧伤浸透他的脸，是女字旁的他，他就觉得像是妈妈。甚至歌曲里面写到的，傍晚6点下班，换掉药厂的衣裳，妻子在熬粥，我去喝几瓶啤酒，这也很像他的爸爸从粮库下班之后脱了制服，喝一大口的啤酒，然后坐在沙发上长舒一口气。而这个家就这样如此生活30年，直到大厦崩塌。

听到万能青年旅店这首《杀死那个石家庄人》。刚才说到的这一位的士司机差不多50岁了，那位乘客听了他的故事就说自己是独立音乐的编辑，而这位司机呢，他却不知道什么是独立音乐。那这位编辑就很认真地向司机阐释什么是摇滚，什么是民谣，什么是独立音乐。那听完之后，司机有一点憨厚的，他就笑着说，我是一个俗人，也不懂这些，反正就是很好听吧。他觉得万能青年旅店的这首歌唱的就像是他们家30年前的样子。所以听音乐很多时候跟专业没有关系，一首歌能够带来的触动，令你产生的共鸣，跟有没有音乐常识真的没有太大的关系。不需要知道里面的乐器是什么，编排如何的精彩，一样是可以回归到最简单的触动。这位司机先生很纯粹的喜欢上一首歌，就也很纯粹的推荐给每一位乘客。5年的时间，他载过的客人应该也是数不胜数了。不知道那些听过这首歌的客人们，有各自有过什么样的回忆跟故事。

0: 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0: FM 95.5。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今天咱们这份福利也是跨境界实打实，想给姐妹谋点实惠，199元直接拿下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还直接送替换芯。这个补贴价格啊，真的是每天限时限量，只有50单。在微信搜索公众号“精英九五”，回复“气垫”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之后就是199块的充分价。大家别等啊，越等越抢不到，毕竟呢，每人仅限1单。那平时呢，经常化妆的姐妹都知道，看底妆、选底妆特别重要，就是省心有效，不浪费还安心。那平时呢，早上比如说要赶时间送孩子、赶会议，想要快速上妆，出门不慌不忙。那下午啊，见客户啊，跟闺蜜小聚啊，补个妆就能恢复好气色，不卡粉不尴尬，这才是咱们真正用得上、用得舒服的底妆，对吧？那今天咱们这一款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正好就是戳中很多姐妹的需求。知道咱们姐妹买东西啊特别烦，就是那些弯弯绕绕的套路，什么补贴呀、什么满减呐、什么凑单呐。所以今天咱们全程无套路不凑单，不用熬夜蹲直播，就是让大家买的安心，用的放心。在微信搜索公众号精英九五，回复气垫，记得添加福利官来领取补贴。海蓝之谜气垫正装加替换芯就199块，每天限时限量，只有50单，每人仅限1单，早买早享受哦。
1: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周末夜晚听随性。接下来我们听到了这一首英文的对唱曲，它都不太像是真正的对唱，而是以男生为主，女生呢就像是在小声的喃喃自语。这首歌叫做 Baby It's Cold Outside， 外面非常的冷了，就是这个女生一直在说我应该要回去了，已经很晚了，妈妈会担心了，邻居们也会讨论了。那么这个男生呢就一直在说，可是外面很冷，不如还是听一听壁炉当中这个柴火燃烧的温暖的声音吧。而外面那么的冷，计程车都不跑了，而你的眼睛就像是星星，你的秀发那么的美，等等等等，非常生动的一个你一言我一语的对话。

在听这首英文歌的时候，我不禁会联想到王力宏那一首《在每一秒里都想见到你》。不知道他有没有受到这首英文歌的影响，因为他在那个里面唱的也是这个男生的我一直在用各种的理由希望对方留下来，你能不能晚点回去？只不过他用的并不是对话的方式，而是通过男方这一边说出来的话，你再去想象对方女方的回应是什么。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0: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1: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2: 这个，
1: 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3: 我没呀，我
1: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0: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4: 今天咱们这份福利是跨境界实打实，想给姐妹谋点实惠，199元直接拿下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还直接送替换芯。这个补贴价格啊，真的是每天限时限量，只有50单。在微信搜索公众号金九五，回复气垫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之后就是199块的充分价。大家别等啊，越等越抢不到，毕竟呢每人仅限1单。那平时呢经常化妆的姐妹都知道，看底妆选底妆特别重要，就是省心有效，不浪费还安心。那平时呢早上比如说要赶时间送孩子赶会议，想要快速上妆出门不慌不忙，那下午啊见客户啊跟闺蜜小聚啊补个妆就能恢复好气色，不卡粉不尴尬，这才是咱们真正用得上用得舒服的底妆，对吧？那今天咱们这一款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正好就是戳中很多姐妹的需求。知道咱们姐妹买东西啊特别烦，就是那些弯弯绕绕的套路，什么补贴呀、什么满减呐、什么凑单呐、所以今天咱们全程无套路不凑单，不用熬夜蹲直播，就是让大家买的安心用的放心。在微信搜索公众号金九五，回复气垫，记得添加福利官来领取补贴。海蓝之谜气垫正装加替换芯就199块，每天限时限量，只有50单，每人仅限1单，早买早享受哦。
5: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11, ELEVEN。
6: 那些人，那些歌，听随行。今天最后一节，我们听柯敏勋。敏是三点水泯灭的敏，勋是薰衣草的勋，来自台湾地区的一位创作歌手。先听到他这一首《送给我的世界》，听到后面呢，还可以听到一些黄建伟的合唱。

其实从照片上面来看，这位叫做柯敏轩的女生特别的瘦小，剪个短发，样子也是素素静静的，感觉在人群当中看到她，你可能也都不会特别的惊艳，但看起来很舒服。台湾地区这一类的音乐人特别的多，可能是因为那个岛上的生活环境所致吧，养育出来的年轻人也都有着相似的气息。可惜的是，柯敏勋他声音不算非常的特别，尤其又是在如今这个年代，想要凸显出来可能还是需要更显著的特色。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在周末的夜晚偶尔听一听他的一些作品，也是非常自在的一个时刻。最后听到他这首《摇乐》，祝你周末愉快。我是 Eleven， 那些人那些歌，我们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那些人，那些歌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3: 大概是在1922年的时候，一位家人。

0: 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事，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各位好，欢迎收听佳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想跟你讲讲旅行的故事，也想讲讲女性旅行作家，大家未必会关注的这个领域跟主题，一些精彩的人物，有趣的人生，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

关于旅行这件事，有无法穷尽的有趣跟精彩。其中有一个人群，也许不多，但是很有代表性，就是女性的旅行作家。她们如何通过旅行改变了一生呢？女性旅行可以优雅浪漫，也可以跌宕刺激。跟男性旅行者相比，虽然他们有可能在旅途中遇到更多困难跟挫折，但是一旦下定决心，便一往无前。在不同时代，女性旅行家们拥有不同的身份和人生理想，她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跟视角去丈量这个世界。当我们跟随这些女性旅行家的脚步，去了解她们的旅行人生，也会发现一片新的天地。

弗瑞亚·斯塔克。作为20世纪最著名的女性探险家和旅行作家之一，不仅在当时冲破了性别的桎梏，更是克服了贫穷孤独，一次又一次穿行于中东的土地之上。1927年11月，她登上了一艘开往黎巴嫩的法国货船，开启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次中东之旅。从写给朋友的信里能看出当时的她多么兴奋和激动。她说，昨天我经历了非常棒的一天，因为我看到了沙漠。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第一次看到沙漠时它的美丽就会让我如此震惊，并立刻让我为之着迷。弗瑞亚此行还参观了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革，并且把自己在这趟旅行中写下的日记结集出版。

跟你说说女性旅行家们的经历。比如1928年深入德鲁兹派区域的弗瑞亚认为，对她来讲，混乱和动荡才是旅行的魅力。1930年，她探寻了新石器时期的波斯青铜器，而这些遗迹位于波斯西部最混乱的洛雷斯坦省。最后，弗瑞亚并未发现任何珍宝，甚至还被波斯政府遣返，途中备受疟疾、登革热和心脏问题折磨。但他将沿途撰写的日记、绘制的地图集结成一本有趣的中东游记，弗瑞亚也因此成为少数穿越波斯西部危险地区的欧洲人之一，是第一位欧洲女性。此后几十年，弗瑞亚去了也门、埃及、伊拉克、印度，他在一本又一本的游记中生动刻画了各种各样的中东人。他研究了中东这片土地的历史和冲突不断的时局。在100岁去世时，弗瑞亚留下了一大批无价之作，包括30本旅行书籍、4卷自传和8卷已经出版的信件，广受赞誉。

0: 北京时间周五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2: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0: 咱们这份福利是跨境界实打实，想给姐妹谋点实惠，199元直接拿下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还直接送替换芯。这个补贴价格啊，真的是每天限时限量，只有50单。在微信搜索公众号金九五，回复气垫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之后就是199块的宠粉价。大家别等啊，越等越抢不到，毕竟呢每人仅限1单。那平时呢经常化妆的姐妹都知道，看底妆选底妆特别重要，就是省心有效，不浪费还安心。那平时呢早上比如说要赶时间送孩子赶会议，想要快速上妆出门不慌不忙，那下午啊见客户啊跟闺蜜小聚啊补个妆就能恢复好气色，不卡粉不尴尬，这才是咱们真正用得上用得舒服的底妆，对吧？那今天咱们这一款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正好就是戳中很多姐妹的需求。知道咱们姐妹买东西啊特别烦，就是那些弯弯绕绕的套路，什么补贴呀、什么满减呐、什么凑单呐、所以今天咱们全程无套路不凑单，不用熬夜蹲直播，就是让大家买的安心用的放心。在微信搜索公众号金九五，回复气垫，记得添加福利官来领取补贴。海蓝之谜气垫正装加替换芯就199块，每天限时限量，只有50单，每人仅限1单，早买早享受哦。
1: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2: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3: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2: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4: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杨佳。关于女性旅行作家的故事，想跟你说说阿纳伊斯宁。这是一位知名的女性日记小说家，她曾经被誉为现代西方女性文学的开创者。她的日记横跨了从11岁跟随母亲前往纽约开始，直到1977年病逝于洛杉矶结束。她的一生都在不断的迁移，从巴黎到纽约，从塔希提到夏威夷，儿时不安稳的生活和外部世界的动荡为阿纳伊斯的生命蒙上了一层灰色，所以后来他是开始用旅行来治愈自己的不安和痛苦。他认为旅行从支配自己开始。

纳伊斯的第一次旅行始于1936年，他前往摩洛哥，并彻底爱上了摩洛哥北部历史悠久的城市菲斯。他把菲斯层层叠叠的历史维度比作自己内心深处重重叠叠的秘密，这里的沉静和神秘都让阿纳伊斯的内心归于平静。之后他游历于墨西哥、塔希提、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巴厘岛、夏威夷，这些西方人眼中的异域之地，对他来说是带给他思考的地方。

阿纳伊斯的旅行经历还包含了丰富的情感历史以及个体经验。他在《凝日记》中用真实柔和的笔触诚实地向读者展示内在自我，包括人生中第一次前往摩洛哥旅行给他带来的惊喜，还有辗转于不同大洲带给他的新鲜感和不可避免的疲惫。1954年，当他重返战后的巴黎，目之所及皆是疾病、死亡和战争留下的创痕。他在日记里写，我重新梳理了当下自己的心绪和身体，我穿上暖色系的衣服，念想着一个全新未知的巴黎。可以说，旅行不仅疗愈了阿纳伊斯的身心，也让他对战后世界的未来多了一些期待和信心。

0: 北京时间周五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2: 好久不见，
1: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3: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想跟你讲讲旅行的故事，也想讲讲女性旅行作家，大家未必会关注的这个领域跟主题，一些精彩的人物，有趣的人生，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所看到的精彩，用音乐的方式在解读。1929年，奥利亚娜·法拉奇出生于佛罗伦萨一个反战家庭，可以说不畏强权、勇于抗争的精神从小就刻进了法拉奇的血液中。他的母亲在小的时候对他说，你绝不能做我现在做的事，你一定要去工作、去旅行、去全世界。法拉奇一生都谨记母亲说过的这句话。积极顽强勤奋的法拉奇既是一名记者，也是一名小说家。旅行对于法拉奇来说从来都不是身心愉悦的事，反而是深入研究革命和反抗从何而来的途径。他揭发这个世界某个角落里不为人知的阴暗面，

20世纪的60年代，法拉奇开启了他视角独特的环球之旅。他的旅行持续了30天，涵盖巴基斯坦、印度、印度尼西亚、美国多个国家和地区，最后返回意大利。这趟旅程让他有机会追随世界各地女性的脚步，探寻女性压迫与解放的事实真相。在之后结集成册的游记中，法拉奇曾经写，妇女的遭遇在全世界都是相似的，不论种族、宗教、肤色，因为人性在哪里都是相通的。在他眼中，无论这些地方的女性如何学习欧洲女性的装扮，无论百货商店里售卖多少法国当季的新品，无论有多少女权主义者在孟买呼唤性别平等，两性之间的差异和不公始终都存在。终其一生，法拉奇都在为报道和旅行忙碌。在晚年的采访中，他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总结自己的一生。他说，我生长在一个女性受到压迫的社会里，是独特的旅行方式让我成为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女性，又是新闻记者这样的职业让我有能力和男人一样体面的生活。

在这个大家都认为很多事情可以去性别化的时代，在对待这个世界的态度，很多事情的处理上，性别的差异仍然存在。我们今天讲旅行这个话题，从女性旅行作家入手，就是一个尝试。当女性向这个世界迈进，必然会遭遇到更多的困难跟挑战。女性本身柔弱的身体条件，也意味着在对抗压力的部分承受更多艰苦，而她们的敏感细腻，又使得她们最后完成的游记，在风土人情之外多了一层人生的思考。这当中呢，很多女性旅行作家非常的长寿，当她们耄耋之年，回忆年轻的时候看过的这个世界，内心中一定充满了平和跟满足。有机会去找找他们的作品来看，那些我们终其一生无法抵达的地方，有人用生命写下了体验，等待我们在翻阅中共同分享。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中午1: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

0: 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2: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3: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4: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今天咱们这份福利是跨境界实打实，想给姐妹谋点实惠，199元直接拿下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还直接送替换芯，这个补贴价格啊，真的是每天限时限量，只有50单。在微信搜索公众号“精英95”，回复“气垫”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之后就是199块的充分价。大家别等啊，越等越抢不到，毕竟呢，每人仅限1单。那平时呢，经常化妆的姐妹都知道，看底妆选底妆，特别重要就是省心有效。不浪费还安心。那平时呢，早上比如说要赶时间送孩子赶会夜，想要快速上妆出门不慌不忙，那下午啊见客户啊跟闺蜜小聚啊补个妆就能恢复好气色，不卡粉不尴尬，这才是咱们真正用得上用得舒服的底妆，对吧？那今天咱们这一款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正好就是戳中很多姐妹的需求。知道咱们姐妹买东西啊特别烦，就是那些弯弯绕绕的套路，什么补贴呀、什么满减呐、什么凑单呐、所以今天咱们全程无套路不凑单，不用熬夜蹲直播，就是让大家买的安心用的放心。在微信搜索公众号精英95，回复气垫，记得添加福利官来领取补贴。海蓝之谜气垫正装加替换芯就199块，每天限时限量，只有50单，每人仅限1单，早买早享受哦。
6: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7: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8: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7: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6: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9: 今天想跟你说说世界上那些有趣的女性旅行作家，她们的经历。20世纪的50年代末，戴夫拉在巴塞罗那骑行，想象一下，骑着自行车从爱尔兰到印度，途中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儿，又会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呢？戴菲拉莫菲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爱尔兰女孩，从爱尔兰骑行到印度这个想法，她从10岁开始就在脑子里酝酿了。1963年，她终于得以踏上旅途。经过漫长的骑行之后，戴夫拉终于到达了印度德里。这一路的精彩见闻被他写入了自己的第一本书中，此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开启了长达40年的旅行写作生涯。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杨佳。对大菲拉来说，旅行的精髓在于一个人上路，彻底切断和故乡家人朋友的联系。独自旅行让他深刻意识到，这个世界大部分人都拥有真诚友善的内心，很多里程他都靠当地人的热诚和善良才得以完成。1966年，戴弗拉又开始了一个人的旅程，不过这次是非洲大陆。他从红海海岸向南漫游，登上非洲冰天雪地的塞边山脉，随后下到贡德尔的废墟宫殿，又沿着纳塔湖北岸穿过了干旱的高山，到达拉里贝拉。

非洲之行让他对另一个种族日益加深喜爱和理解。戴夫拉觉得埃塞俄比亚这片土地在他眼中古老而超凡脱俗，他后来形容这段旅程是自己人生的高光时刻。戴夫拉的旅途中其实发生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插曲，包括疾病和受伤。他在巴基斯坦得过疟疾，在印度感染过布鲁氏菌病，在马达加斯加不幸患上了痛风肝炎。此外，他还在罗马尼亚摔断了脚，导致尾骨骨折。在西伯利亚，他的膝盖和脚踝都曾严重受伤。几十年的旅行生涯让戴夫拉写下了26本精彩的游记，身体多处受伤，同时也收获了无数的荣誉和奖项。不过游历世界各地之后，他仍然和十岁的时候一样，依旧保持着谦逊的内心，同时也很大胆，随时准备突破极限。到了晚年，戴夫拉依然生活在爱尔兰的村庄里，没有电视、空调和洗衣机，并且保持着手写然后用打字机打印的写作习惯。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五里台北站到。
3: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它当你的项链好不好？
6: 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

0: 金鹰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今天咱们这份福利是跨境界实打实想给姐妹谋点实惠，199元直接拿下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还直接送替换芯。这个补贴价格啊，真的是每天限时限量，只有50单。在微信搜索公众号金鹰95，回复气垫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之后就是199块的充分价。大家别等啊，越等越抢不到，毕竟呢每人仅限1单。那平时呢经常化妆的姐妹都知道，看底妆选底妆特别重要，就是省心有效，不浪费还安心。那平时呢早上比如说要赶时间送孩子赶会议，想要快速上妆出门不慌不忙，那下午啊见客户啊跟闺蜜小聚啊补个妆就能恢复好气色，不卡粉不尴尬，这才是咱们真正用得上用得舒服的底妆，对吧？那今天咱们这一款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正好就是戳中很多姐妹的需求。知道咱们姐妹买东西啊特别烦，就是那些弯弯绕绕的套路，什么补贴呀、什么满减呐、什么凑单呐、所以今天咱们全程无套路不凑单，不用熬夜蹲直播，就是让大家买的安心用的放心。在微信搜索公众号金鹰95，回复气垫记得添加福利官来领取补贴，海蓝之谜气垫正装加替换芯就199块，每天限时限量只有50单，每人仅限1单，早买早享受哦。
1: 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旅行。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笔在哪里？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7: 等一下，
3: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4: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5: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4: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6: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4: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7: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8: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7: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4: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9: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6: 小张老师，下节课。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今天咱们这份福利是跨境界实打实，想给姐妹谋点实惠，199元直接拿下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还直接送替换芯。这个补贴价格啊，真的是每天限时限量，只有50单。在微信搜索公众号金九五，回复气垫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之后就是199块的宠粉价。大家别等啊，越等越抢不到，毕竟呢每人仅限1单。那平时呢经常化妆的姐妹都知道，看底妆选底妆特别重要，就是省心有效，不浪费还安心。那平时呢早上比如说要赶时间送孩子赶会议，想要快速上妆出门不慌不忙，那下午啊见客户啊跟闺蜜小聚啊补个妆就能恢复好气色，不卡粉不尴尬，这才是咱们真正用得上用得舒服的底妆，对吧？那今天咱们这一款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正好就是戳中很多姐妹的需求。知道咱们姐妹买东西啊特别烦，就是那些弯弯绕绕的套路，什么补贴呀、什么满减呐、什么凑单呐、所以今天咱们全程无套路不凑单，不用熬夜蹲直播，就是让大家买的安心用的放心。在微信搜索公众号金九五，回复气垫，记得添加福利官来领取补贴。海蓝之谜气垫正装加替换芯就199块，每天限时限量，只有50单，每人仅限1单，早买早享受哦。
1: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旅行。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

0: 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1: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2: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1: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2: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识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3: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站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

0: 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1: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2: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3: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天咱们这份福利也是跨境界实打实，想给姐妹谋点实惠，199元直接拿下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还直接送替换芯。这个补贴价格啊，真的是每天限时限量，只有50单。在微信搜索公众号金95，回复气垫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之后就是199块的充分价。大家别等啊，越等越抢不到。

竟呢，每人仅限一单。那平时呢，经常化妆的姐妹都知道，看底妆，选底妆特别重要，就是省心有效，不浪费还安心。那平时呢，早上比如说要赶时间送孩子、赶会议，想要快速上妆，出门不慌不忙。那下午啊，见客户啊，跟闺蜜小聚啊，补个妆就能恢复好气色，不卡粉不尴尬，这才是咱们真正用得上、用得舒服的底妆，对吧？那今天咱们这一款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正好就是戳中很多姐妹的需求。知道咱们姐妹买东西啊特别烦，就是那些弯弯绕绕的套路，什么补贴呀、什么满减呐、什么凑单呐。所以今天咱们全程无套路、不凑单，不用熬夜蹲直播，就是让大家买的安心、用的放心。在微信搜索公众号精英九五，回复气垫，记得添加福利官来领取补贴。海蓝之谜气垫正装加替换芯，就199块。每天限时限量只有50单，每人仅限一单，早买早享受哦。

0: 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 唉，听起滚烫的，屋里吊吊安静也可以。

今天咱们这份福利也是跨境界实打实，想给姐妹谋点实惠，199元直接拿下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还直接送替换芯。这个补贴价格啊，真的是每天限时限量，只有50单。在微信搜索公众号金95，回复气垫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之后就是199块的充分价。大家别等啊，越等越抢不到，毕竟呢每人仅限1单。那平时呢经常化妆的姐妹都知道，看底妆选底妆特别重要，就是省心有效，不浪费还安心。那平时呢早上比如说要赶时间送孩子赶会议，想要快速上妆出门不慌不忙，那下午啊见客户啊跟闺蜜小聚啊补个妆就能恢复好气色，不卡粉不尴尬，这才

0: 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2: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3: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4: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5: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6: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7: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成了苍穹，梦般颜色不知有几种。第二颗石头化育了石猴，梦般人物不只是传说。我想在多年以后我们相逢，我会问你记得否那一颗属于我们晶莹的石头，还有懵懂年少编织的纯情，洒脱的性情，飞扬翻腾，热情如火。

0: 今天咱们这份福利是跨境界实打实，想给姐妹谋点实惠，199元直接拿下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还直接送替换芯。这个补贴价格啊，真的是每天限时限量，只有50单。在微信搜索公众号金95，回复气垫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之后就是199块的充分价。大家别等啊，越等越抢不到，毕竟呢每人仅限1单。那平时呢经常化妆的姐妹都知道，看底妆选底妆特别重要，就是省心有效，不浪费还安心。那平时呢早上比如说要赶时间送孩子赶会夜，想要快速上妆出门不慌不忙，那下午啊见客户啊跟闺蜜小聚啊补个妆就能恢复好气色，不卡粉不尴尬，这才是咱们真正用得上用得舒服的底妆，对吧？那今天咱们这款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正好就是戳中很多姐妹的需求。知道咱们姐妹买东西啊特别烦，就是那些弯弯绕绕的套路，什么补贴呀、什么满减呐、什么凑单呐、所以今天咱们全程无套路不凑单，不用熬夜蹲值一单，早买早享受哦。
1: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旅行。

那些湘菜老板们啊，就是那些主理人们，他们的日常生活也挺可爱的啊。当然呢，说到这个美食，今天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官宣啊，就是咱们啊湖南卫视与芒果 TV 啊联合出品的首档自制美食综艺《家乡美食大赛》，哎，今天已经正式的官宣了，将于7月22号，也就是今天啊，就是。正式的官宣了嘉宾的阵容，定档是在7月26号的时候，每周天晚上，每周天的12:35开播。哎，很多朋友都看到了这个官宣的这个视频。那这次呢，其实我觉得啊，因为昨天我得到这个消息，因为本来是要去到现场去来看他们的提前观影片的，但是上午是有一个临时的事情啊，去七彩盒子录制一个东西，所以没有去到现场。但是呢，要被派实习生去到了，然后得回来很多很多的一些内部的消息，一会儿跟大家来一起来具体的讲一讲。那这次呢，家乡美食大赛呢，从26号开始播，它其实聚焦到了4个省份。哎呀，你好巧不巧，其中3个省份亚飞就待了好长好长的时间。首先第一个咱们湖南啊，不用多说啊。第二个呢，他瞄的是江苏，哇，我在那边待了6年还是7年的时间，对江苏菜也非常非常了解。第三个啊省份四川啊，我是四川人，哎呦，这太了解了。第四个省份是广东啊。这四大省份会到时候应该有400多位啊民间的厨艺达人同台的竞技。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能够把家乡的美食发扬光大啊。当然呢，官宣了这些嘉宾的阵容也值得大家可圈可点啊。首先呢，首席掌勺官就是黄晓明老师啊，晓明哥又来了哦。发现晓明哥真的是太爱吃了，就你看中餐厅有他啊，这个跟美食相关的节目都会有他的身影。他自己也说了，好像他就是他发了一个微博啊，写的是每天上班两眼一睁就是吃，实属是很想要芒果这个铁饭碗了。你看看啊，一下子串联起了中餐厅跟家乡美食大赛啊，所以非常非常期待啊，小明哥啊，就是到时候的表现如何。那咱们湖南特邀掌勺官啊是啊，王菲菲还有孟佳两位老师哦。当然呢，在他们之前还有掌勺主理人两个人，我觉得他也特别适合。第一，他选的是佳哥啊，维佳哥大家可以经常刷到吧，不可能在短视频平台当中刷到，他太爱探店了，他真的太爱探店了。就是有的时候我前段时间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邀请到了那个辣不怕的主理人做客咱们节目啊，他回头佳哥就跑去人家店探店去了啊，然后那个姐姐给我打电话说啊，维佳来了，我说哎呀太好了太好了。佳哥也特别爱吃，所以他当这个掌勺主理人啊，实至名归。另外一个掌勺主理人呢，就是孟晨啊，是孟晨，他们俩要这次是掌勺主理人啊，然后负责把控啊整个的环节细节。那湖南特邀的掌勺官就是两个对姐妹花了，王菲菲和孟佳啊，两个非常优秀的这个唱跳女歌手啊，非常喜欢他俩。那江苏特邀掌勺官呢，就是金莎和孙承霄啊，大家经常会看到孙承霄在短视频平台当中他自己做的那些美食的视频，哎，做的挺好的啊，特别特别期待他俩。然后四川特邀的掌勺官就是第一李斯丹妮，第二是敖子毅，为他们的家乡来打 call。 然后呢，广东会派出两位神秘的嘉宾，到时候会及时的官宣。所以看完这个官宣的阵容之后呢，我就觉得哎呀太有看点了啊。首先呢，第一个几个官宣阵容嘉宾

0: 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2: 来，遮住左眼，这个。
3: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2: 上一排呢，这个。
3: 还是不清楚。
2: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3: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节目当中提的比较少，但是呢其实我非常喜欢他们家的菜啊，就是来自湘潭的湘潭的一个名片吧，我觉得。因为很多朋友说他们家店呢应该算是湘潭的几大巨头之一啊，就是第一名。首先呢大家会觉得这个名字取得蛮好的啊，但是它的第一名不是 number one 那个第一名啊，它的第一名是帝是皇帝的帝啊，一是也数字一，名是这个名，哎怎么讲，一个金字旁一个名啊，它是这个名字。嗯，之前我问过主理人他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到时候大家可以直接在千鹤辣吃长沙的视频号里面看看，还有解释啊。好啦，那这家店我觉得很好吃的点啊，首先它是一个连锁店啊，很多朋友呢可能会区别到不同的门店当中，因为它其实不同的门店会有不同的装修风格啊。然后建议大家去的是比较接地气的几个门店，它的性价比会更高一点。因为第一次我去吃第一名的时候呢是跟这个几个主理人去的，去的是它一个园区的，就是那个地方叫什么，这个大很大的包厢里面，我觉得不是特别，感觉不是特别的好。后面第二次去的是它的这种市井一点的店当中，我就觉得哎感觉特别好，烟火气就很足了啊。然后首先第一个推荐的一定是他们家的醋蒸鸡啊，他们家的醋蒸鸡是真的好吃，这是第一名的特色菜。哎它里面放藕丁，醋蒸鸡当中放藕丁，哎然后呢鹌鹑蛋，放鹌鹑蛋，哎呀融的味道非常非常好，醋蒸鸡的味道完全会融在里面啊。然后呢它是用高压锅去压的，所以它会压的比较软一点点，但是呢有些朋友说是不太喜欢吃藕丁会软软的，但是我反倒是觉得这个醋蒸鸡由于它高压锅压的够有一点时间，所以它的味道才会更加的渗入在鸡肉里面，要不然鸡肉呢如果稍微硬一点的话它味道融不太进去，会更加不入味一点。当然呢千人千味啊，这个菜本来就是千人千味，有些朋友说哎呀去他们家觉得味道有点太融不进去啊，或者是有点太软了一点点啊，会藕丁会更加脆一点点，更加好吃。当然呢可以建议就是哎比如说你在出锅的时候你的时间把握上再撒藕丁啊，不要放太久的时间，但是我觉得鸡肉它味道是非常非常好吃的啊。哎口味可能是因人而异，但是呢我觉得他们的特色菜啊，这个醋蒸鸡大家如果去第一名吃的话一定要去尝一尝，真的很好吃。我是觉得好久没有吃到这么啊，有些朋友吃的习惯，有些朋友吃的不习惯，就是他们家有一个炒汤圆，很多朋友去点啊，就很多朋友去点啊，这个炒汤圆这个炒汤圆啊，它是酸菜炒汤圆啊，有些朋友是吃不习惯的，我也有开始有点接受不了，因为你想酸酸的，然后呢你咬开这个汤圆之后里面又是黑芝麻馅儿的，又是甜甜的，外面还有焦皮的脆感，有些朋友吃不习惯，但是呢的确是它通过这个品类让很多朋友记住了它啊，喜欢猎奇的朋友，年轻朋友可以去尝尝看，我觉得还可以啊，虽然就是热量高了一点点，但是我觉得还挺好吃的，好不好啊？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去吃吃看的啊，这是我觉得第一名当中比较好吃的。如果额外再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就是一般来说三四个人，我刚刚推荐这已经够吃了，很好很好很好了。如果人数比较多一点的话，还有他们的盐菜香猪肉，我觉得也是去尝一尝看的，很香很香啊。但是因为很多朋友是不喜欢吃肥肉的，但是他们家这个肥肉呢是一咬下去就会直接入口即化啊，没有那么

这个门口呢是有各种的小吃摊啊，那种感觉就感觉你可以在那个地方吃到湖南咱们各地的小吃的那种感觉，还营造出的是那种你来这儿哎啥都可以吃到啊那种感觉。像他们最近的比如上的是梭罗找着香啊，然后他那个香啊虾尾啊辣子鸡啊都还是挺好吃的，不太踩雷，所以我觉得他们家呢应该是属于年轻的朋友会比较的这个喜欢啊。首先呢他的阳光玫瑰烤牛肉啊，我觉得还是挺搭配的蛮好的，阳光玫瑰烤牛肉，葡萄跟牛肉的这个组合，你说哎有意思吧，哎挺有意思的吧。然后呢锅巴土豆它是属于外酥里嫩非常好吃，还有紫苏桃子，哎当然呢这个紫苏桃子它是这样子的，就是如果你排队半个小时以上的话它就会送你一份啊，我觉得挺好的啊。烤茄子还是挺好吃的，茄子会比较清甜一点点，牛油它的味道会比较重一点点啊，他们家的牛油的味道会重一些，所以牛油香也会感觉很强烈啊。有的朋友不太喜欢吃牛肉，这个有点小小的牛味啊腥味啊或者怎么之类的，那你肯定不喜欢，但是有些朋友就喜欢吃牛肉，那个油滋滋的那个味道会一定会非常非常喜欢它的啊。还有这个紫苏梭罗，哎这个呢其实很多朋友褒贬不一，有些朋友觉得有点普通有点咸，那有些朋友会非常非常爱它这个味道啊，紫苏跟梭罗的这个搭配啊，就是这一点啊。还有他们

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阿纳伊斯的第一次旅行始于1936年，他前往摩洛哥，并彻底爱上了摩洛哥北部历史悠久的城市菲斯。他把菲斯层层叠叠的历史维度比作自己内心深处重重叠叠的秘密，这里的沉静和神秘都让阿纳伊斯的内心归于平静。之后他游历于墨西哥、塔希提、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巴厘岛、夏威夷，这些西方人眼中的异域之地，对他来说是带给他思考的地方。

0: 怀感恩，
1: 善待父母。
2: 今天咱们这份福利也是跨境界实打实，想给姐妹谋点实惠，199元直接拿下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还直接送替换芯。这个补贴价格啊，真的是每天限时限量，只有50单。在微信搜索公众号金鹰95，回复气垫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之后就是199块的充分价。大家别等啊，越等越抢不到，毕竟呢每人仅限1单。那平时呢经常化妆的姐妹都知道，看底妆选底妆特别重要，就是省心有效，不浪费还安心。那平时呢早上比如说要赶时间送孩子赶会议，想要快速上妆出门不慌不忙，那下午啊见客户啊跟闺蜜小聚啊补个妆就能恢复好气色，不卡粉不尴尬，这才是咱们真正用得上用得舒服的底妆，对吧？那今天咱们这一款海蓝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3: 到了
4: 仰天湖，确实是一处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FM 95.5，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8: 当中看到的一些类似的作品，我们能不能用它来解读一下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和各位来读到这篇文章，想来和您说一说，为了克服起床困难啊，全世界的人都是怎么拼搏的。
0: 我们读书吧，听说这本很好看。
8: 看到这篇文章，第一个反应，问问自己，问问身边人，起床这件事儿还难吗？也有人说啊，说现在不难，但是到了11月份往后走，天气越来越冷，起床越来越难。每个工作日的早晨，大部分人最

似人，或会忘形。明白是得失总有定，去或留，轻松对应。孤单中战斗，可知？

0: 知足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风也清，晚空中我。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

0: 风的颜色。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天心阁站到了。
4: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临时作赋。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5: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转机的时候，找了两个小时都没有找到的一个作品。于是他就发微博说，只记得这首歌是一个男人从头到尾的独白，只记得其中有一句 She love Al Pacino， 他爱阿尔帕西诺。结果呢，黄觉就转发了，把歌曲贴了出来，麦子就回复知我，两个人都没有再说什么多余的话。
1: He loved movies. He loved the big sleep, the big chill, and the big easy. He loved Al Pacino in The Godfather and Rita Hayworth in Gilda. He loved the golf match in Goldfinger and the shock twist in The Crying Game. He loved westerns.

两个人就聊了起来。令人惊讶的是，这位司机他竟然连续5年给每一位上车的乘客播放这首歌曲。因为他的爸爸曾经是粮库的工人，虽然说只是一个卖卖力气的活，但是呢，他一直都为自己是粮库正式员工的身份感到骄傲，日子呢也过得很平淡，很舒心。后来粮库就倒了，倒了以后改成了溜冰场，父亲就像是丢了魂一样，每天还是按时的去那里，就站在这个栏杆外面看着年轻人溜冰。当时这位司机年纪还非常的小，他也不知道爸爸的这个事情。有一天他跟同学逃课去溜冰，突然就看到爸爸在看，就吓了一跳，以为自己逃学被抓到了。但是回到家，爸爸却完全没有提这件事。很多年以后，长大了的司机他逐渐是明白当时发生的事情，而某一天无意中在电台里听到了万青的那一首《石家庄人》，听到里面有一句，沉默的注视无法离开的教室，一万匹脱缰的马在他脑海中奔跑，他突然觉得这就是爸爸。而歌里面的另一句，忧伤浸透他的脸，是女字旁的他，他就觉得像是妈妈。甚至歌曲里面写到的，傍晚6点下班，换掉药厂的衣裳，妻子在熬粥，我去喝几瓶啤酒，这也很像他的爸爸从粮库下班之后脱了制服，喝一大口的啤酒，然后坐在沙发上长舒一口气。而这个家就这样如此生活30年，直到大厦崩塌。

听到万能青年旅店这首《杀死那个石家庄人》。刚才说到的这一位的士司机差不多50岁了，那位乘客听了他的故事，就说自己是独立音乐的编辑，而这位司机呢，他却不知道什么是独立音乐。那这位编辑就很认真地向司机阐释什么是摇滚，什么是民谣，什么是独立音乐。那听完之后，司机有一点憨厚的，他就笑着说，我是一个俗人，也不懂这些，反正就是很好听吧。他觉得万能青年旅店的这首歌唱的就像是他们家30年前的样子。所以听音乐很多时候跟专业没有关系，一首歌能够带来的触动，令你产生的共鸣，跟有没有音乐常识真的没有太大的关系。不需要知道里面的乐器是什么，编排如何的精彩，一样是可以回归到最简单的触动。这位司机先生很纯粹的喜欢上一首歌，就也很纯粹的推荐给每一位乘客。5年的时间，他载过的客人应该也是数不胜数了。不知道那些听过这首歌的客人们，有各自有过什么样的

三点水，泯灭的泯，薰是薰衣草的薰，来自台湾地区的一位创作歌手。先听到他这一首《送给我的世界》，听到后面呢，还可以听到一些行健伟的合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通泰街
3: 这到了。
4: 引擎带长

0: 北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

0: 情节都
1: 四百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五里台北站到了。
3: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
4: 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想跟你讲讲旅行的故事，也想讲讲女性旅行作家，大家未必会关注的这个领域跟主题，一些精彩的人物，有趣的人生，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

跟你说说女性旅行家们的经历。比如1928年深入德鲁兹派区域的弗瑞亚认为，对她来讲，混乱和动荡才是旅行的魅力。1930年，她探寻了新石器时期的波斯青铜器，而这些遗迹位于波斯

0: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0: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0: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也许这些女性旅行作家的经历跟故事能够鼓励你，在有一天有机会再去到全世界旅行的时候，带着一份对世界的探索，也带着一份对生命的无畏。我是杨佳，谢谢你的收听，家人有约，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站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0: 是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2: 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八角亭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

0: 只有生气。
1: 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
2: 习近平强调，

0: 精密齿轮都出自他们的设备。眼下企业还几乎以一年一款国内首台套的速度推出新品。长沙思盛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刘洋：
1: 长沙先广泛的应用场景是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机会，所以我们往后走的话，像在机器人行业，我们也是不断融合智能化、数字化的一些新的技术融合到我们的机床当中。
2: 从单点突破到集群共进，湖南正在搭建起龙头单品突围加产业集群抱团的工业母机发展模式。目前全省拥有工业母机领域上

0: 评议的工作流程、评议标准和工作要求，强化评议结果运用。此外，意见强调发挥村规民约、居民公约作用，规范村居民委员会印章管理使用，加强村社区档案管理。这个暑假，湖南各大科技场馆推出系列丰富活动，让孩子们在动手实践当中提升科学素养，锻炼创新思维。记者程锦报道。
1: 近日，长沙市

0: 很灵。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3: 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2026年12月31号。
4: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收获进度近70%。
3: 交通运输部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新能源重卡。
4: 商务部将修订发布家政服务合同示范文本，修订家政服务机构等级划分及评定等国家标准，支持家政服务按等级明码标价。
3: 今年上半年，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相比2025年同期增加150%。
4: 近日，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
3: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近日宣布，中国运动员孙颖莎已经连续4年保持女单世界第一。
5: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了，加油，早上好。

0: 就是恐怖谷。
1: 那你在看 AI 短剧的时候也会有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吗？可以就着这个话题咱们围绕起来讨论一下吧。
0: 是是是，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精英九五电台，欢迎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啊，你有没有过这种AI 恐怖谷的感觉。
2: 嗦一碗粉，第一口就是快乐的巅峰。加油，早上好，每一种生活都动听。风吹过树叶，发出稀稀疏疏的声响，日子也跟着有了回响。加油，早上好。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开户享好礼，缴存有奖励。
8: 个人养老金选工行，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最高可领656元立减金。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详询工行各网点。
9: 为了让我起床，妈妈煞费苦心。
10: 先起来上个厕所再回去睡啊，先起来吃饭，吃完再睡呗。
11: 家里要来人了，你就睡吧，睡
12: 到以后会马上跳过。然后周周他的角度还蛮有意思的，他说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不然很容易分不清真假。
13: 嗯，
12: 就是你所有你看到，比如说你看到一个剧，你看完之后你觉得哎呀怪怪的，这种你就知道它是假的。然后如果你 AI 生成的剧如果生成出来就让你觉得没有任何不适感的话，就失去了一个分辨它到底是真人演的还是 AI 出来的这个判断依据了，好像也有点道理。
13: 看你看完之后那个身体脑子整体的这个反馈，
12: 我个人感觉我好像没有。
13: 有一些 AI 它粗制滥造做的比较糙，
12: 那是丑，那不是不是那不是恐怖谷，就是纯粹一个就是嫌弃丑的东西，
13: 就是
12: 嫌弃做的烂的，对。
14: 正经八八没事哈哈，让我们展开说说。
15: 你想啊，一个像人一样能够直立行走会说话的熊猫造型的卡通人，我们会觉得哎呀挺好玩挺可爱啊。但要是这个形象他皮肤纹理以假乱真，还会眨眼但是眼神不对焦，会微笑但是嘴角弧度像尺子量过一样的精确，不行，觉得不舒服了，脑子里的警报器响了。而现在这些 AI 脸正好就卡在了这个要命的区域里头。
13: 算法是懂审美的，他会把全网点赞最高的五官特征拿过来拼出一张张标准好看的脸啊，这拼好脸吗？但他不懂的是，真人脸上的微表情啊，它是复杂多变的，情绪是不单一的，有独特性的。那这些动态的生物性的带着点随机性的小动作 AI 是学不会啊。
15: 这就造成我们的视觉系统遭殃了啊！大脑一边识别出这是张人脸，准备启动共情程序去理解他的喜怒哀乐，另一边呢又疯狂报错，提示不对劲有问题。这种知觉上的冲突就让我们觉得难受，大脑呢处理不了这种矛盾信号， CPU 都干烧了，所以就直接罢工了，只剩下了排斥和厌恶，让我们少看不看，离他远点。
13: 虽然啊，我们可以主动选择那些给我们带来恐怖谷效应的 AI 画面，但还是难免会被推送到。当不可避免的对 AI 脸感到不适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第一，接纳这种不适，不要觉得是自己跟不上时代或者审美不够前卫。这种别扭啊，是人类几十万年来进化累积下来的本能，跟看见腐肉会恶心，听见指甲刮黑板会牙酸一个道理。它证明我们的知觉系统正在正常的运行，没有被算法屏蔽。
15: 第二，就是别被 AI 牵着鼻子走，让它来定义什么叫做好看。现在打开社交平台，满屏都是完美建模脸，好像原生脸都是被排到后头去了。可是我们人类祖祖辈辈靠的就是脸上那些不对称。

0: 那些小瑕疵来认人，来读心，来判断对方是敌是友的。你眼角底下那颗痣啊，他笑起来微微歪着，让人记住的作品，那就是在创造增量。我们观众，我们又不傻，我愿意花时间、花钱、花精力投入的是我们被打动、被戳中的那个瞬间，可能是一句笨拙的真心话，一个手忙脚乱的小动作，甚至是一段尴尬的沉默。那不是完美，那是真实。 AI 时代有血有肉有破绽的内容自有它的珍贵啊。下回如果你要是不爱看那些 AI 生成的东西，你就点个右上角的一个不感兴趣，让它不要给你推，
1: 少给你推就完事了
0: 啊。这个慢慢的他就懂你到底喜欢什么，他就知道这个手机他到底谁做主。
2: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

0: 天然气产量连续9年超100亿立方米增长，油气产量当量达到4.2亿吨的新高度。
1: 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历史同期首破25万亿元。
0: 7月22号，国际金价直线拉升，截止到北京时间的12:32，伦敦金价，日内涨1.26%，报每盎司4128.6美元。受国际金价大涨的影响，国内品牌金饰零售价也大幅跳涨。周大福从21号的每克1223元飙升到了每克1250元，单日暴涨每克27元。周生生从21号的每克1222元飙升到了1248元，单日暴涨26元。
1: 最近，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外卖配送截图引发关注。截图显示，某火锅店配送选项按骑手学历分成了4个档位，最高是88元博士尊享，标注需导师批准。对此，美团客服回应，平台从来没有上线过按骑手学历划分收费的配送服务，当前配送价格仅与距离、天气、时段、运力等因素相关，不存在学历加价规则。
2: 赖床很爽，但早起更酷。加油，早上好。

0: 感谢各位在半年的宣传和资讯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加油早上好。说到这个 AI 短剧里头可能会让大家产生这个恐怖谷效应哈，有人说啊，是的是的我有，有人说我完全没有啊，然后开始苦苦给咱们推荐一些很有意思的 AI 视频，比如说 Little Bell 发的这个 AI 生成巨石强森吃石头，
1: 哎呦我天哪，牙口真好啊。

0: 不算一种同类相残？
1: 你没毛病，本质同根生。
0: 一会儿下节目我高低看着都是同一张脸，然后用他们来扮演不同的角色，但是我想着让我看也不花钱就算了。
1: 好好吧，
0: 倒也是，但是也不是说这个不花钱，其实我们是花了我们的注意力，是被换算成金钱的，那不然你怎么看个两集他就让你看广告呢？
1: 嗯，
0: 啊，其实他是把我们的注意力换成钱了的啊，不是真的没从你兜里掏钱。然后默默说没看过 AI 短剧，但是看过一些电视剧，可能因为里面的某一些演员个人问题哈，可能他就会被另外一个演员的脸然后 AI 给替换掉，反正看上去是怪怪的。 肯定会怪，因为本来全是 AI 的那种剧里面我们看着都怪，更何况是在一群活人里面有一个人的脸是用另一个人的，那都不能算 AI、那算视频 PS
1: 算缝合，
0: 那肯定会怪，肯定会怪啊。来吧，看看群里大家打卡的情况。一群开心丫丫、默默、曾亚明、秦、大宋神话、奇奇宝贝。

0: 回复关键词吧，369、啊，阿拉伯数字369是369块钱一双。然后有人说不对啊，我点进这个专区我看是479一双啊，因为你没领券啊。你先长按这个海报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一个优惠券，领了券之后呢再进到专区里面来进行挑选，看你是喜欢这个镂空的这个梁图儿的风格呀，还是喜欢这个芭蕾风的这个玛丽珍的风格。当然底下还有鬼冢虎各种经典的造型啊，你喜欢的这种黑的白的，甚至是纯黑有皮的这种比较商务的，也可以配西装穿的，都有啊，都有，都是369，一定要记得先领券啊。你喜欢经典风格的也可以，然后你喜欢那个鞋头是那种金属风格的也有，然后呢现在非常适合夏天穿的这种镂空的没有脚后跟的凉拖，和这种芭蕾风的带小绑带的这种全都有，都是369，点进专区你喜欢啥你挑就行了啊。回复关键词阿拉伯数字369啊，因为它的价格就是369，如果你点进去发现是400多，就一定要记得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领取优惠券，再下单才能获取优惠。
1: 风吹过树叶，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日子也跟着有了回响。加油，早上好。